雨，所以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为落实国家低空经济发展及就业创业相关部署，培育本土低空经济的技能人才，拓宽群众就业渠道，25号枣庄低空航校台儿庄分校联合区人社局开展了无人机驾驶员公益职业技能培训。这次培训面向的是16至55周岁适龄人群，重点覆盖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报名参训人数共达200人。培训采用的是理论加高比例实操教学模式，实操占比超60%，以多旋翼无人机教学为核心，系统讲解飞行原理、空域法规、侦机实操，还有设备维保以及就业指导等实用内容，贴合行业岗位实际需求。这次培训配备持证专业师资团队，教学经验扎实，培训立足，咱们学技能促就业，提供技能提升、考证就业的一站式服务，有效帮助群众习得专业技能，助力高质量就业，为台儿庄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储备优质人才。近日，台儿庄区自然资源局顺利完成枣庄红旗液化气有限公司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首次登记，实现辖区集体土地房地同步确权发证零的突破。此次房地一体登记发证为企业带来了多重实实在在的利好，持证后企业可以依法抵押融资，彻底解决资金周转难题，同时明晰资产权属，为安全生产项目申报提供合法产权支撑。下一步，台儿庄区自然资源局将持续聚焦辖区乡村工厂、仓储、民生配套类企业需求，常态化推行企业上门帮忙、上门帮办、预约延时服务，优化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登记流程，为我区实体经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贼拉动的东北人，贼拉动的东北话。为进一步规范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全面提升辖区网格员履职能力、业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补齐上半年网格工作短板，筑牢基层治理根基，7月23日，台儿庄区张山子镇组织召开了2026上半年网格员业务集中培训会，全体在岗网格员参加了本次培训。培训会上，平安法制办的工作人员结合上半年网格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总结了前期的隐患排查、信息上报、矛盾调解、入户走访、平安宣传等工作成效，客观分析当前网格工作中存在的信息报送不规范、隐患排查不细致、问题处置不及时、台账更新不及时等共性问题，并对下半年的网格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重点讲解了日常的巡查流程、隐患事件的上报规范、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技巧、重点人群走访管控、反诈宣传、人居环境整治、汛期安全排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手把手的指导网格员们，要如何去规范的拍照取证、准确的填报事件、完善工作台账、纠正日常工作中的不规范的操作，让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战、实用性强。这一次的集中培训进一步夯实了网格员的业务基础，理清了工作思路，有效提升了队伍的综合履职能力。下一步，台儿庄区张山子镇将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网格业务培训，常态化督导检查，不断的锻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作风实、能力强的网格员队伍，持续提升基层网格化精细化治理水平，为辖区平安稳定、和谐发展助牢坚实的屏障。
为切实守护辖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夯实少年儿童反诈防护基础，台儿庄公安分局政工室组织反诈民警走进区科技馆，参与市区妇联联合开展的科技筑梦强国有我的暑期儿童主题实践活动，为现场80余名儿童及家长开展了沉浸式的反诈安全教育。这个暑期期间啊，青少年们的网络使用频次肯定是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网络风险防范能力相对薄弱，极易成为电信诈骗的重点侵害对象，就是儿童了。反诈民警紧扣辖区真实案例和学生群体们上网的特点，开展警示教育，细致揭秘像游戏的虚假交易、刷单返利、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等高发的骗局诈骗套路，同时重点讲解手机口新型涉诈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提醒青少年严守法律底线，切勿因为贪小利去参与涉诈活动，沦为电诈的工具人。这场宣讲的内容通俗易懂，而且干货满满。民警通过趣味科普、口诀记忆的方式，向孩子们普及不听不信不转账的核心反诈原则，手把手的传授识骗防骗拒骗的使用技巧，引导孩子们自觉规避网络风险，规范上网行为，切实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网络安全素养。护航少年成长，守护平安暑期，台儿庄公安将会精准聚焦少年儿童反诈宣传的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安全宣讲活动，用心用情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健康平安快乐成长。近日，台儿庄区人社局开展社保卡暖心小站负责人专题培训，全区118个社区村居120余名站点负责人分批参训，实现了基层服务骨干全覆盖。这次的培训采取分批次精准化的授课模式，聚焦群众办事高频需求，整合社保、医保、就业创业、人才服务等民生业务，业务骨干结合基层经办难点与群众的咨询热点，摒弃空洞理论，通过案例讲解、流程演示、手把手实操指导的方式，讲解社保卡的功能、惠民政策、早工快递小程序的操作及企业用工推介等重点内容，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强。下一步，区人社局将会常态化的开展基层业务赋能培训，持续优化基层便民服务体系，推动人社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北京时间的8:11，这个时间段的有关于台儿庄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台儿庄方面的新闻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它不仅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便民利民的服务。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烈日炎炎，打开车门的瞬间，是不是感觉热浪扑面？座椅啊也烫得坐不住，方向盘也很烫，还手拿着上面都不想把手放上去，整个车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那大家打开车门的第一反应是干啥呢？你是发动汽车把空调开到最大吗？其实啊，夏季高温天气下，车辆经过长时间的暴晒后，密闭的车厢内部肯定是温度急剧升高的。室外的气温接近40度，那密闭车辆的，这个车内温度能够达到70度以上啊。主要就是因为太阳的热辐射穿透了车窗玻璃的后，被座椅啊、仪表盘等内饰吸收转化为热能，车辆本身的保温作用也就使得车内的积累热能量难以穿透车厢向外溢散，就会导致热量在密闭的空间里面持续升温，产生温室效应。此外呢，像一些黑色的仪表台、深色的真皮座椅，这些材质的吸热能力更强，

所以也加剧了升温的幅度，一坐进去都烫屁股啊。还有就是一些安全隐患，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罐装的喷雾等物品在高温下也极易发生爆炸或自燃。车辆暴晒之后，车内积聚的高温热气如果没有排出去，空调系统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对其进行降温，不仅制冷效率低下，而且还能对空调的部分零件啊造成一些额外的负担，所以不建议大家刚进车就开始开空调啊。正确做法就是让车厢里的空气快速流动起来，咱们优先打开两扇或四扇的车门，匀速反复开合主驾驶的车门。这里注意操作过程要确保周边的环境安全，避免车门碰撞行人和障碍物。因为快速的开合车门的时候，车厢内部就会形成流动的空气，与外部相对凉爽的空气进行交换，就可以实现车厢内的温度快速下降到车厢外的常温。不过啊，这个方法的效果是取决于车厢外的常温和车厢内的温度差，温差越大效果就越好啊。咱们发动车辆之后暂时保持车窗开启状态，目的就是保持车厢内的空气流动，将空调的温度调至最低，风量调至最大，同时开启外循环模式。外循环模式下，空调系统从车外吸入新鲜的空气，有助于将车内残留的热空气和车厢释放的有害气体进一步置换排出，这个阶段持续1到2分钟就可以了。当我们确认车内的空气热的空气已经排出去之后，关闭所有的车窗，按下 AC 按钮，也就是空调压缩机开关，手动开启制冷模式，并将循环模式切换为内循环。开启内循环后，空调仅对车内降温后的空气循环制冷，多数车型的制冷效率是可以明显提升的。想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内循环不宜长时间的连续使用，由于内循环的模式下，车厢和外界空气隔绝，车内的氧气含量会随成员的呼吸逐渐下降，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会升高，可能会导致驾驶员困倦，注意力下降啊。还有我们要合理的调节出风口的方向，冷空气密度更大容易下沉，建议将空调的出风口稍微的向上调整，这样一来呢，冷空气自上方吹出之后会自然的下沉，在整个车厢内形成对流的循环，从而可以实现有效均匀的降温效果。其实最好的降温方法还是提前挡一挡啊，停车的时候在前挡风玻璃内侧或者是外侧，咱们放一块这种银色的铝膜遮阳挡，外侧的效果会更好一点。遮阳挡的金属镀膜可以反射大部分可见光以及红外线，从源头去隔绝阻隔大部分直射的热量进入到车内。如果说条件允许，尽量的停在地下车库啊，或者是树荫下，露天无这种遮阳地方的话，尽可能的让车尾去朝向日晒的方向，后挡风玻璃的面积更小，有助于降低日晒的升温幅度。像那种有天窗的车辆呢，不下雨的时候可以将天窗适当的开启2到3厘米的小缝啊，依靠热空气的自然上升也能够散出余热。那这周咱们桃儿庄基本都在下雨，所以说和大家分享一些雨天里可以用到的应急神器，那就是保鲜膜。暴雨天如果手机不慎进水，是特别容易出现像黑屏啊、短路故障，咱们可以将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的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啊，不需要其他的额外工具就可以制作一个简易的防水袋。有这个消防员测试啊，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也能够保障暴雨出行使用，尤其是像一些外卖员啊，下雨天的时候，而且保鲜膜你用手指划这个手机的时候也能正常的使用啊。雨天户外突发状况可能会比较多，所以咱们需要绳子去固定物品，如果没有绳子也可以用保鲜膜来替代，咱们就根据使用的需求去拉伸裁切保鲜膜到合适的长度，然后反复的把这个保鲜膜去揉搓收紧，这样也就能得到一根简易

的绳子了。如果想提升它的承重还有拉扯的能力，可以将多根这种揉搓后的保鲜膜的简易绳捆绑合并，来满足雨天外出的时候临时固定啊、捆绑啊、牵拉等多种需求。啊，其实这种保鲜膜揉搓之后的简易绳还是很结实的，你使劲拽啊，它都不会坏，不会断。如果雨天出行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着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进而引发感染，咱们可以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去包裹一层保鲜膜，这样就可以紧密地隔绝外界的污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二次感染风险。消防员也是提醒啊，这一类的方法是属于临时的应急防护，咱们抵达到安全区域之后还是要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且更换敷料，避免伤口感染啊，或者是闷热不透气引发炎症的问题。不只是保鲜膜，咱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常用的生活物品，在汛期转移避险的时候往往能够派上大用场。如果暴雨持续，家中出现了积水需要紧急撤离的时候，可以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的时候用来敲击，发出声响，吸引救援人员注意。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AI 台儿装下载安装，可以及时的接收到咱们本地的各种预警的提醒信息。北京时间8:25，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日前，吉藻高铁新建站房设计招标公示，全线济南南山、泰安东、宁阳东、邹城东、滕州东、枣庄南、台儿庄七座新建车站的站房，全部按照国家最新铁路规范重新核定建设规模。曾经规划20,000平米的超大站房方案全部取消，站房面积统一锁定在5000至10,000平方米之间，其中枣庄南站由原规划的20,000平方米压缩至10,000平方米。这次调整并不是临时压缩，而是国家铁路局新规的硬性要求。2024年修订的车站设计规范划定明确红线，要求所有高铁站按照实际客流来核定面积，严禁盲目的修建大体量站房与超大的站前广场。建设原则定为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新规同时增加高铁快运作业流线配套要求，让高铁站回归出行的服务本质，不再比拼建筑外观和建设体量。各站点的建设面积标准清晰划定，济南南山站、宁阳东站建筑面积都是5000平方米，邹城东站、滕州东站的建筑面积是8000平方米，泰安东站、枣庄南站、台儿庄站的建筑面积是10,000平方米。这次的招标覆盖全线七座新建车站，服务内容包含站房的方案深化、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全流程设计工作。整体划分为3个标段，第一标段是宁阳东站、邹城东站、台儿庄站，第二标段是济南南山站、泰安东站，第三标段枣庄南站、滕州东站。

预计七月下旬，我省的蚊虫密度较中旬整体升高。鲁中、鲁南大部分地区的蚊虫密度指数为五级，五级是什么意思？高风险了。其他地区是四级。尤其是花蚊子，就是花斑蚊，进入全年的活跃高峰期，全省大部地区需要高度警惕。基于上述预测，提出了一个健康的提示，尤其是鲁中、鲁南大部分地区，户外作业的时候务必选择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裸露的皮肤可以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有效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基础病者、敏感人群，根据个人的情况，尽量在早晚蚊虫活动高峰期、黎明、黄昏的时候减少外出。其他人群也应该避免在上述时段与水体边、草木茂盛的区域长时间停留。每隔一天，咱们就检查一下居家的周边环境，翻盆倒灌，清除各类的小型积水，积极参与社区的灭蚊行动。

北京时间的8:37，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装，并下载安装使用。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好听的歌，这首来自谭维维的《天路》。

北京时间8:57，伴随着方大同的这首《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尾声了，也是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最近这几天都是雨季啊，但是也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江南与龙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关于车窗抛物那些事儿，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车窗抛物的危害和法律后果，前面讲了法规和危害，现在来说几个比较真实的案例。刚刚和大家提到的关于高速公路的案例，还有其他的比较真实的一些，第一个是高速公路杂物击中后车案。在2025年的7月3号，青银高速青岛方向109公里处，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轿车被前方特种平板货车抛出的杂物击中，导致前挡风玻璃破裂及车身受损。高速交警通过行车记录仪以及监控锁定了肇事货车，依法认定货车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全责，这意味着货车司机不仅要承担自己车辆的损失，还要赔偿后车的维修费用。第二个案例是矿泉水瓶致电动车事故案。在2024年的4月16号，四川绵阳，一辆私家车行驶途中，副驾驶人向窗外丢出一个矿泉水瓶，水瓶滚落至非机动车道，导致一辆电动车避让不及，车辆打滑，电动车驾驶员倒地受伤。交警判定抛物者负全责，一个随手扔出的矿泉水瓶，一个无辜的人受伤住院了。那这还只是轻微伤，如果是高速行驶中抛出的异物，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一点。第三个和大家分享的案例是车窗抛物砸碎后视镜案。在2024年的1月22号，安徽江口县，一辆小型汽车行驶途中，车内后排乘车人开窗抛物，刚好将对向行驶车辆的反光镜砸碎，一个小小的抛物动作直接导致他人车辆受损。而这些案例说明，车窗抛物造成的后果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严重，而且抛物者不仅要承担行政处罚，还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权益责任。如果因为车窗抛物导致他人车辆受损，人员受伤，抛物者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车窗抛物啊，各地治理的措施以及文明的倡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给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讲讲车窗抛物那些事儿。听到的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到的《私奔到月球》。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那宝宝，我们再养伤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需要养伤留下。
3: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今天我们来聊到了关于车窗抛物的危害和法律的后果。面对车窗抛物这个问题，各地也是采取了相关的治理措施。一个是建筑手段，公安交通部门通过视频监控、现场取证、受理群众举报等方式，对车辆抛物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并通过相关的平台公开曝光。很多城市启用了智能监控设备。第二个是专项的整治行动，依托车载影像记录、执法记录仪对车辆抛物违法行为进行录像取证。各地还开通了市民的举报渠道，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行车记录仪等设备对车辆抛物违法行为进行抓拍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对举报人担次，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政策的哈。那作为市民，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从自己做起吧，拒绝车窗抛物。在驾车出行前，提前准备好垃圾袋，将果皮、一些垃圾妥善收纳，下车后投入垃圾桶。乘坐他人车辆的时候，主动提醒驾驶和同乘人员共同抵制车窗抛物的行为。那其次，如果看到车窗抛物的行为，可以用行车记录仪或手机记录下来，通过正规的渠道进行举报。那最后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车窗抛物的行动指南。其实车窗抛物是违法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均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可罚款500元。每年因车窗抛物引发的交通事故超3000起，死亡约400人，环卫工人伤亡率比普通工种高出了7倍。在高速行驶中抛出的硬物冲击力极大，相当于一颗子弹的速度。高速抛物后导致后车受损，抛物者应该承担全责。

比如说你扔一个矿泉水瓶，导致电动车驾驶员受伤，抛物者负全责。那随意抛物砸碎他人的后视镜，抛物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拒绝车窗抛物，从我做起，车内备好垃圾袋儿，垃圾到站再扔，看到车窗抛物可拍照举报，我们要主动提醒乘车的人员，共同抵制不文明的行为。每个人都是交通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不要觉得扔一次没关系，也不要抱有一些侥幸的心理。每一次车窗抛物都是在拿别人的生命冒险哈。希望大家文明出行，平安回家，小小的改变能让道路更加安全，城市更加的文明。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会有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行程的路上，我是主持人秀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

0: 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说说这样的内容。一个13岁的小孩被一款网络游戏所吸引，并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款游戏充值了虚拟游戏币宝石，金额高达4万元。家长发现之后呢，将运营这款游戏的某科技公司起诉至法院。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科技公司当场一次性返还原告部分款项，并对原告名下，就是这位母亲名下的游戏账号呢，是做出了永久封禁的决定。那么暑期来了，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期来了，孩子常犯的错误到底有哪些，法律应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秦鹏博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跟大家说说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容易犯的一些错，容易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了这个孩子们的暑期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在这个孩子们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一些大额消费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通过这样的一个14岁的男孩小乐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跟大家来讲一下。那您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6: 好的。14岁男孩小乐呢，独自在家时翻出母亲存放在家中的现金，偷偷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售价是5999元。
5: 他妈妈是不知道的，开始是吧。
6: 3个月后呢，母亲打扫房间时在橱柜中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小乐他是离异家庭，按照小乐母亲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他是不可能允许孩子用这么贵的手机的。但是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5: 是小乐的母亲提出要退货是吧？
6: 对，是的。商家呢不同意退货。小乐母亲呢就将商家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6000元买一部手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同时呢，该价格超出了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小乐未经监护人，就是他母亲同意，追认独立与商家签订的涉案手机买卖合同呢，应属无效。法院同时认为呢，小乐私自取用家中现金网购手机存在一定的过错，小乐母亲呢对小乐的监管存在疏忽，二人呢对暗涉手机价值贬损部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据此呢，法院判决小乐将手机返还商家，商家退还手机货款4200元。
5: 对，像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包括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为了玩游戏嘛，是吧？这个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个游戏的这个商家充值了虚拟货币高达4万多块钱。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是法院调解的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最后呢也是科技公司是返还了这个部分的款项，是吧？而且还对这个就是这个母亲名下的账户，实际上是孩子在用

0: 啊，做了一个永久的封禁。那么可见在这一案件当中啊，好像即便是这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这样一个年龄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了，但是好像最后不管是偷买手机啊，还是给游戏充值啊，还是网购啊，好像这个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退回一部分，是这样吗？
1: 哦，对，是的，因为在裁量中要考虑到监护人责任啊，这一裁量因素。
0: 对，哎，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啊，到底是不是也都是无效的呢？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要发生效力，它需要满足四个生效要件，就是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啊，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呢，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由其法定代理人呢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八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是限制行为能力，实施的法律行为呢也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啊纯或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啊。
0: 那这个呢，刚才说的这个情况都是孩子们用家长的钱打游戏啊，买东西啊，是吧？但有的时候啊，这孩子可能用家长钱不是用来干这些的，我就是把它花了啊，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家长想追回来吧恐怕也很难啊，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全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怎么办呢？
1: 就是乱买贵重东西的行为啊，他不能每次都为认定为无效。我们说这偷买手机呢可以完整返还，但是如果孩子把钱用来吃喝玩乐了怎么办？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案子，63岁的老赵呢，因为耕地被征用啊，举家搬到了市区，征地补偿的21万元呢，成为老赵和他媳妇儿的养老钱，这些现金啊，老赵都放在了家里。后来不断有邻居告诉老赵啊，他的儿子赵亮花钱大手大脚，还带着一帮小弟啊跟着他玩。老赵心中一惊，还赶紧回家查看。21万块钱啊，一分没剩。
0: 21万呢、啊？
1: 对。
0: 这当然，这个赵亮我们用的是化名哈。
1: 对，都是化名。
0: 对对对，赵亮也是一个孩子是吧？他多大？
1: 小学6年级。
0: 6年级啊。
1: 对。
0: 把自己的家长这个积攒的21万全花了。
1: 对，是的。
0: 他用来干嘛了呢？
1: 据这个赵亮说，拿了钱啊，他就带着小伙伴一起去泡温泉、游乐场玩耍啊，吃喝玩乐一样不落。面对老赵能否要回自己的养老钱的问题啊，这商家也是面露难色。因为赵亮的消费呢是实实在在的，他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自己做生意呢也需要成本的。这个案件中呢，赵亮的消费啊，不是像手机这样的实物，
0: 对，
1: 证据啊，它容易固定，就没有太大磨损的情况下呢，商家是还可以再卖的。
0: 对，
1: 但像赵亮这种情况就难了。赵亮的消费啊，它是快速消耗性的，
0: 对，
1: 无法再挽回，相应的证据啊，松散不好固定，
0: 对，
1: 也很难全面取得。如果协商不成，就算走司法程序啊，赵亮的钱呢也不好全部要回来。
0: 对，您看，比如说他去泡温泉，那么他也接受了商家的服务了，是吧？
1: 对
0: 啊，该泡也泡了啊，相关的这样的服务也接受了，那难道这个钱要得回来吗？那后来啊，这个案子后来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1: 综合这个案子啊，他并没有走到司法程序中，双方啊也是协商，商家可能退回一些钱，但是可能钱数就比较少了。
0: 是这样哈。那通过刚才所举的这几个例子哈，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所着重需要讲的地方呢？
1: 综合上述几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知道，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啊，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商家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退款义务即可。如果商家无法返还啊，如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啊，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或者互相返还财产之后啊，商家面临着商品折旧或者劳动成本的损失，就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了。但仍然有一种例外啊，就是商家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大额消费的行为。如果未成年人消费时啊没有故意隐瞒年龄，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诱导未成年人进行与年龄或者智力和认知等不相符的交易行为，那么相关的损失呢就要由商家自行承担。对于在消费过程中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商家呢，也负有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如果商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全部损失就应该是家长承担了。如果商家没有尽到 这个义务呢，
0: 嗯，
1: 那么相关损失呢，则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啊，进行分担。
0: 嗯，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那么也对这种社会关护哈，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那么这个里面对于这种商家啊，还有这种社会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该如何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啊，来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提出了要求是吧？包括这个烟酒这样的经营者啊，这种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都提出了的要求，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更多注意一些吧。

0: 法庭的秦鹏博哈，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尤其是做了一些错事儿哈，应该如何来解决，谁来承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孩子们买东西，就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14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小乐他买了这个手机啊，苹果手机6000块钱左右啊，他算是一个比较大额的这样的消费了。那么尤其对于一个收入并不高的这样单亲家庭来说，那么可能如果说小乐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可能6000块钱对于那个家庭来讲不算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如何去确定哈？说怎样才算是孩子的正常消费？多贵才算贵？多大额才算大额？
1: 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呢，啊，有的法院会以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作为衡量。此外呢，法院也会参考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日常消费水平，家长平时给予零花钱有多少，家庭的实际收入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0: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到这个秦鹏博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个案子。
1: 在2020年5月的时候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名车主报警称这个车被刮花了。究竟谁是划了这么多车呢？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的这个小区展开调查。被划的车辆一共有11辆其中不乏这一些豪车。民警通过小区监控发现车都是被同一个人划的，就是这个13岁的男孩小林。
0: 只有13岁。
1: 对。后来小林的他的唯一的监护人就是林爷爷联系众车主一一道歉。那这个众车主知晓小林家庭并不富裕之后免除了小林的赔偿。
0: 对，但这个事情虽然说很圆满的解决了哈，车主们也很宽容，但是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比如说真的是这个孩子划了那么多车主的车，那如果车主他觉得这个车的损失太大了这个需要由这个孩子或者孩子监护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到底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责任应该怎么来承担，谁来赔，这个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在法律上呢父母等近亲属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责任。因此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是孩子犯错后的第一责任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小林刮花了11辆车的案子里，小林爷爷应当为小林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0: 好。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涉及到高空抛物的问题哈，因为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对于高空抛物需要承担的民事方面的责任，刑法修正案11当中对于高空抛物的行为那么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暑期的时候，如果一旦碰上这样的孩子哈，不管是好奇也好还是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也好还是怎么样，那么出现了这种高空抛物的行为又应该如何来确定，你跟大家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案件。一个未成年人高空抛物致楼下老太太十级伤残。一名儿童将一个矿泉水瓶从35楼的家里阳台上扔了下来。
0: 那35楼
1: 对呀，你想
0: 真够高的。
1: 对，它的重量该有多大
0: 是的。
1: 楼下散步的阿婆受到惊吓摔倒了，造成了十级伤残。阿婆为此将儿童家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等损失共计10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实现效力的规定第19条呢，民法典实施前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法律纠纷适用就是民法典1254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规定。后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当庭判决被告就是这个小孩和他家长赔偿家这个老太太呢损失9万多元。
0: 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如果家长看护的不是很及时出现了这种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不是一概都是由这个家长来承担责任呢？
1: 关于高空抛物问题法律是是这样规定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

0: 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除了民事责任啊，如果故意从高空抛，这个故意从高空啊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1: 嗯，对，但是未成年人啊，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承担啊，咱们法律上是有特别的规定的，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就是现在呢，按照现在的规定哈，这个已经年满14到16周岁，只对8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承担责任，是吧？
0: 对，是。
1: 那么14周岁到12到14周岁，只对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大的这样的刑事案件承担责任，是吧？那像高空抛物，现在高空抛物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第291条当中，是刑法第4章里面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也只有年龄年满16周岁、16到18周岁的才有可能对高空抛物这样一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0: 哦，是的，
1: 是吧？所以说呢，但是民事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0: 对，是，
1: 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在这种暑期的时候，面对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犯的一些错，那么这块的责任的承担到底法律上如何规定？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首先明确各方责任，防止这个小孩子啊伤人伤己。
1: 嗯，
0: 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并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啊全部推到这个孩子身上。
1: 是
0: 啊，各方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以及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啊，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啊，因第三人，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1: 嗯，
0: 啊，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呢，承担补充责任后啊，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呢，这个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约束未成年人的危险行为。
1: 嗯，那另外对于家长呢、父母呢？嗯，
0: 啊，其实呢，我们父母啊等监护人、应当主动担负起啊监护责任，对家庭财务采取良好的保管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掌握大额财务。父母对自己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密码要有保管的义务，不能随意将家庭财产这个管理权啊交给未成年人负责，避免因这个监护责任的缺失啊，导致主张撤销未成年人处分的大额财产时啊，无法全部退还。
1: 啊，
0: 同时呢，监护人啊，应当保管好家里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未成年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导致他人或者未成年人自己啊受伤。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个暑期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话题。好，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一世的尊严和神圣。运动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不坏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8: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妥协之作。后来的《酸石堂》《潇洒小姐》《我爱我》这三张电音专辑，留给歌迷耳朵的就是电流的声音了。萧亚轩磁性有力的声音完全被电音所覆盖修饰，不得不说有一点可惜。

自己的事，少一件都不作数。我不怕做不到，但是我怕我不去做。其实等待没有那么长，是你总是在原地，让未来变得遥遥无期。辜负自己太容易，借口总比行动多，安慰自己又对自己妥协。所以呢，我们可以适时的做一点让自己都刮目相看的事儿，比如养成一个很棒的习惯，比如比以前坚持更久一点，去健身，去跑步，去瑜伽，比如在快对自己妥协的时候酷炫地说不。

只是去最热门的景点，只看最美丽的景色，同时呢又在不停地上网，我想你可能没有什么成长和见识。什么叫在旅途当中有所成长？我认为啊，旅行最重要的是学会独处，所以很多人都会背上背囊一个人去旅行。旅行就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让你找到自己内心节奏，但这个前提是你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你身处喧嚣太久了，你才会想要生活在别处。然而如果你在旅行的同时又在不停地害怕孤单，害怕寂寞，那这样的旅行不过只是从一个你呆腻的地方去另一个别人呆腻的地方而已，终究还是要回来的。

迎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希望你会喜欢。如果你一天不去联系，两天不去联系，三天不去联系，慢慢的你们就会变成互相生命当中可有可无的人了。想想虽然无奈，却也只是无奈。人最不能高估的就是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有些人不去联系，慢慢就会断。谁都想着各种友情都能够天长地久，却没想到最难得的就是保持联系。然而人生好友能有几个就足以了，也只有这些人，你知道哪怕你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你们之间的联系也不会断的。

0: 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0: 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你的人呢，哪里有时间停下来跟对方吵架呢？或者说哪里有时间停下来回头去解释些什么呢？我们只能够一直跑一直跑，跑远了，那些站在原地骂你的人声音就小了。也许前面还会有其他的人在骂着你，但是请你相信，越是在前方，越有功夫骂你的人就越少，因为啊，大家都在奋力奔跑。所以乐观一点，给自己足够的信心。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年轻就老了吗？还没成功就失败了吗？还没绽放就凋谢了吗？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日子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叹息当中渐渐消磨殆尽的。其实只要你不服老，就会一直年轻啊。你不服输呢，就会一直在战斗啊。你不低头，世界看你依然是挺胸绽放的。如果你不放弃，谁也没有办法对你判定人生结局。

这些年温暖干净柔和是郁可唯给大众留下的印象，他不像爽剧爽文，他没有爽，十年来一直是属于平和的状态。和他同届的超女快女有的成家做了妈妈，有的转战影视圈或者网红圈，而郁可唯却依然不慌不忙，几乎年年都有大热主题曲。放到短视频当道的今天，成绩依然是相当不俗，

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人生总是非常的奇妙，一旦你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哪怕是结果不是你想象那样，那老天也一定会给你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继续听歌，让音乐带你走吧。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那在这个时刻当中啊，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也和大家来继续的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不少有过骨折、骨裂等骨伤经历的市民呢，应该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骨骼愈合康复之后呢，日常活动毫无阻碍，但是每逢阴雨天气、降温潮湿的天气，曾经受伤的部位的话呢，就会出现酸胀、隐痛、僵硬这些不适，仿佛自带了天气预报的功能。很多人误以为啊，这个是骨伤留下的终身病根，无法根治。那么对此呢，骨骼专家表示啊，这个现象的话是骨伤修复之后的正常生理反应，并不是骨骼没有痊愈。通过科学的护理和规范的养护啊，可以有效的缓解，甚至会避免啊阴雨旧伤的疼痛。那根据临床骨科的医生介绍说啊，这个骨伤之后呢，阴雨天气隐痛，核心呢是源于创伤修复之后的组织特性与天气变化的相互作用。那么人体的骨骼受伤的时候啊，不仅是骨质受损，周边的肌肉、韧带、筋膜、毛细血管以及神经末梢也会伴随损伤。骨骼的愈合过程当中呢，受损的软组织会形成纤维颠痕组织，那么这类组织的弹性比较差，血液循环的效果也比较的低，并且呢，留存有大量敏感的新生神经末梢，与正常机体组织是差异比较显著的。那么阴雨天气的气压降低，空气的湿度骤增，气温下降，多重的环境变化会持续刺激旧伤的部位。低气压呢，会让人体局部组织轻微的膨胀，弹性较差的颠痕组织啊，无法同步适配形变，进而会牵拉神经末梢，引发呢这个酸胀疼痛。那么高湿度低温的环境啊，会导致局部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呢进一步受阻，代谢废物无法及时排出，堆积在旧伤部位，诱发无菌性的炎症，加重了疼痛还有僵硬感。那么从这个僵硬啊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阴雨啊，寒湿之气啊进入到了体内，阻滞了经络气血运行，不通则痛，这也是旧伤复发不适的一个重要诱因。那么专家强调啊，这种阴雨旧伤痛的话并不是后遗症，也不会损伤骨骼的健康，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啊。但是如果长期忽视护理的话，可能会导致局部的这个循环不畅，所以呢，大家还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一定要多加注意的。那么针对我们大众的一个日常的养护需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核心就是保暖活血。市民呢是可以通过旧伤部位进行局部的热敷、温水熏蒸，每次15到20分钟，每天呢2到3次，有效的扩张血管，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消散堆积的代谢废物，缓解肌肉僵硬和疼痛感。也可以呢轻柔按摩患处的周边肌肉，避免大力按压骨骼部位，松懈组织粘连，改善局部的代谢状态。如果疼痛比较明显的话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外用的抗炎止痛药膏，千万不要自行长期口服止痛药物啊。那我们日常的预防养护呢也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像阴雨天气啊，我们就佩戴护膝护腕，同时呢要坚持适度的温和运动，像散步、太极、曼拉伸等这种强度的运动，能够有效的锻炼我们周边的肌肉，增强机体的稳定性，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那同时要杜绝剧烈的运动、过度的负重，避免旧伤部位反复劳损。此外呢，一定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清淡的饮食，少吃生冷寒湿的食物，适当的补充蛋白质、钙质，助力我们机体的机能的调理啊。那同时如果旧伤出现了持续性的剧痛， 肿胀、发热、活动受限等情况的话呢，它就不是受这个普通天气的影响了啊。那么就像我们及时的去就医，做一个专业的检查，排除创伤性关节炎的问题。那其实骨伤修复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需要被天气旧伤痛的这种困扰啊，坚持科学规律的日常养护，做好防潮防湿，那活血的这样的一个调理，那么大多数人的不适症状也会随着软组织逐渐修复慢慢减轻，彻底摆脱呢阴雨天气啊旧伤隐痛的一个困扰。

0: 梦想，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2: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琛，在这个时刻啊，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来到了盛夏时节啊，高温酷暑也是笼罩了各个地方。那么，像清甜多汁的西瓜、香梨、蜜桃、甜瓜这些瓜果啊，成为了大家解暑的标配了。一口冰凉甘甜的鲜果，既能够驱散燥热、补充水分，又能够消暑解渴，也是深受到老人、小孩以及年轻人的喜欢啊。不少市民呢认为瓜果纯天然易消化，夏日呢可以放开使用，甚至用瓜果代替了正餐冰水来消暑。但是啊，近日啊，这个很多医院的急诊科、消化内科啊，也是收到了很多因为过量使用瓜果、梨桃引发了腹胀、腹泻、腹痛、肠胃炎的患者。那么夏季的瓜果病进入到了高发期啊，那么盲目贪凉多食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像近日来说的话，很多人家家户户啊，应该说是呢顿顿都会吃到这个瓜果啊，饭后呢吃点瓜果，冰镇的瓜果啊，也是变成了我们随时随便吃的一个习惯。那么根据多家的医院消化内科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夏季的肠胃疾病患者接诊量是较春季上涨了40%以上，其中超半数的患者的病因是与过量使用瓜果梨桃相关的，涵盖了儿童、青年以及中老年群体。那么其中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儿童的占比是最高的。不少患者呢存在普遍的误区，认为水果清淡无害，多吃呢有益健康，却忽略了我们夏季特殊的身体状态和瓜果的使用禁忌。那么消化科医生介绍说啊，这个夏季啊，人体的阳气外散，体内的脾胃阳气相对来说比较虚弱，肠胃的消化功能本身就会有所减弱，这也是夏季很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核心原因。而西瓜、梨、甜瓜大多数的解暑瓜果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桃子、李子这些鲜果的含糖量又比较高，那么过量的食用的话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导致肠胃蠕动的紊乱，引发胃寒、腹胀、腹痛、腹泻。而高糖水果摄入比较多，会增加肠胃消化代谢压力，造成糖分的堆积，滋生肠道的细菌，诱发胀气、积食，严重的时候还会引发急性肠胃炎。那除此之外呢，很多市民比较偏爱啊使用冰镇的瓜果啊，那么低温会进一步损害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同时呢，部分人使用没有彻底清洗、轻微变质的瓜果，残留的农药细菌会侵入肠胃，加重肠胃的损伤，诱发炎症。尤其是儿童，肠胃屏障功能没有发育完全，老年人的脾胃功能会衰退，那么过量的使用瓜果之后呢，肠胃负担会成倍的增加，发病的速度也会更快，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那针对啊我们夏季的瓜果食用误区呢，也给大家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解暑建议啊。我们夏季来食用瓜果梨桃，需要遵循适量、常温、干净三大原则，千万不要暴饮暴食。那么日常单次食用量不宜过多，西瓜单次食用呢不超过300克，桃子、梨子每日1到2个，避免集中大量食用，尽量食用常温的瓜果。那么刚从冰箱取出的鲜果呢，建议放置30分钟回温之后再吃，减少低温刺激。同时要尽量避开啊这个空腹使用瓜果的习惯，空腹使用的话非常容易伤脾胃啊，建议大家饭后1个小时去进行适量的食用。那我们在挑选瓜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新鲜完好的，彻底清洗表皮，变质软烂的瓜果是坚决不要食用的。那么对于脾胃虚弱、容易腹泻、肠胃敏感的人群呢，要尽量减少含量瓜果的摄入，可以选择苹果这些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替代。那同时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夏季解暑的话呢，千万不要依赖瓜果啊，瓜果呢仅能够辅助降温补水， 没有办法去替代白开水。如果过量使用瓜果之后出现了持续的腹痛、腹泻、呕吐、乏力等不适的症状，就需要及时的停止食用了，清淡的饮食调理。那么症状严重的话呢，千万要及时的就医，避免延误病情。那我们的夏日的消暑啊，其实是重在适度，我们一定要管住嘴，科学饮食，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脾胃健康，安然度过这个夏天。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大吗？
14: 904，我爱我家，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亲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

那市面上所说的不粘锅呢，主要是分为两大路线的，化学涂层不粘和物理不粘。三类热门锅呢，恰好是分属不同的赛道，不粘能力、使用门槛、使用寿命都是存在明显的鸿沟的。那么像慢饭石锅是最容易产生认知误区的品类了。专家就介绍啊，这个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慢饭石锅呢，并非整块天然的慢饭石打造的啊，基材呢多是铝合金，表面的斑点纹理只是装饰，那么本质啊是在特氟龙涂层之内混入到了矿物的粉末，属于涂层不粘锅。那么它的优势非常的突出啊，开箱就可以使用，少油甚至是无油煎蛋不易粘锅，重量比较轻便，适配到了燃气灶、电磁炉，但是它的短板啊也是需要注意的。这个涂层呢存在使用寿命，正常使用一般1到3年，不能够使用钢丝球、金属锅铲，避免长时间的空烧。一旦涂层出现了划痕剥落，不仅不粘，效果会快速的消失，裸露的基材、长期的烹饪酸性食材也存在安全隐患啊。所以大家在选购麦饭石锅的时候，务必要认证 GB48.09.10 食品接触涂层的标准，远离低价的三无产品。那再来说说我们的章丘铁锅，它是属于传统的无涂层的熟铁锅，依靠物理油膜实现不粘。那么经过上万次的锻打啊，形成了细密凹凸的纹理。开锅养护之后呢，油脂的填充金属缝隙形成了稳定的氧化油膜。很多消费者反馈啊，这个新锅非常容易粘锅，它的核心原因在于缺少规范的开锅，并且烹饪必须遵守热锅凉油的原则。那充分养护到位的章丘铁锅呢，爆炒锅的锅气非常的浓郁啊，可以使用铁铲、耐磕碰、保养得当的话，是能够长期使用的。它的缺点是前期的学习成本比较高，长期不用的话就容易生锈，不适合长时间的炖煮番茄、醋这种酸性的食物，更适合习惯中式大火爆炒、愿意花费时间养护锅具的烹饪爱好者。而近年来呢，热度攀升的钛锅啊，它分为涂层钛锅和零涂层钛纯钛锅两类，消费者是需要仔细甄别的。那么纯钛锅是依靠钛金的金属稳定性和表面的微孔结构实现了物理不粘，它比较耐腐蚀，不易生锈，重量比较轻，那么抗酸碱的能力也是优于铁锅的。纯钛的物理不粘呢，同样是无法做到开箱零门槛的，依然是需要掌握预热控温的技巧。那么冷锅之下，食材呢依然会出现粘锅的现象。那么对比章丘铁锅的话呢，钛锅的防锈的优势比较明显啊，养护的流程也更加的简单，但是价格普遍偏高，大火爆炒形成锅气的效果是弱于熟铁锅的。市面上大量的低价钛锅等，仅表面涂了钛元素的涂层，它的基材啊依然是铝合金，所以在选购的时候要看清楚材质的标注，谨防概念的营销。那么综合对比三类锅具的真实不粘表现的话呢，如果我们追求即刻稳定不粘，厨房的新手偏爱少油煎制，那么合规的慢饭石涂层锅体验是最好的。而你如果热爱中式的爆炒，愿意长期的养护锅具，章丘铁锅就值得选择。那看重耐腐蚀、坚固炖煮和炒菜，不想频繁打理，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就可以选择正规的零涂层纯钛锅。那不存在一款啊永久不粘、零养护、全能适配所有场景的完美锅具。那我们再去选锅的时候呢，也有需要提醒的啊，比如说我们要理性的看待营销的话术，警惕永久不粘、天然养生这种夸大的宣传。第二呢，就是要查验产品的标签，明确基材、涂层材质和国家的标准编号。还有就是要匹配自身的烹饪习惯，不要盲目的跟风高价的网红锅，使用层面也要有通用的准则。涂层锅呢，禁用金属铲，杜绝干烧。所有的物理不粘钛锅还有钛锅的话，牢记热锅凉油。那么烹饪结束啊，要及时的清洁烘干，维持锅体的保护膜。我们要根据家庭的烹饪方式来理性的选择啊，兼顾使用体验和使用的安全，避开选购时候的智商税。

0: 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那在这个时刻当中啊，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人面临过这样的一个清洁的难题，也就是我们耗时耗力啊，拖完的瓷砖地面风干之后呢，布满了水痕，还有灰蒙蒙的雾感，不仅会拉低我们家具的颜值啊，还会像一些深色的瓷砖呀，还有亮光的瓷砖上的水渍印记会更加的格外显眼啊。很多人会觉得应该是清洁力度不够，反复拖地的。那其实呢，专业人士表示啊，这个瓷砖流水的痕迹并非清洁不彻底，而是清洁方式、工具和配比存在误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掌握科学的方法啊，其实就能够轻松的拖出光洁如镜的地板。那瓷砖的水痕啊，产生的核心原因主要有3点，一个是自来水，它当中含有钙镁矿物质，水分蒸发之后呢，杂质残留就会形成水垢水印。第二个呢是拖把残留皂液、清洁剂过量，在地面形成黏腻的水膜，风干之后呢泛白发灰。第三个是拖地的积水比较多，来回反复擦拭，导致污水二次附着，形成斑驳痕迹。此外呢，像老式的磨线棉线的拖把啊，很容易残留棉絮存污水，也是水痕反复出现的重要诱因。那么针对居家瓷砖清洁的痛点呢，专业保洁团队也是分享了几组啊适配不同场景的无痕清洁的方法。像我们日常基础清洁的话，可以采用温水加白醋食盐的配比，温水的话能够加速挥发，减少积水的残留，白醋的话呢可以软化水质，溶解水垢，杜绝发白水印，适配亮光抛光砖还有这个玻化砖等常见的瓷砖。那么厨房的油污地面呢，可以使用一滴中性的洗洁精搭配温水清洁，千万切记啊，这个洗洁精的用量需要比较的少，拖完之后呢必须用清水啊去覆拖啊，去掉这个残留，避免皂垢堆积。那么针对哑光砖、仿古砖这种比较发雾的问题的话，可以用温水加少量的玉米淀粉 调配，在砖面形成轻薄的保护膜，吸附矿物质杂质，提亮这个地面的光泽。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大理石等天然石材的话是严禁使用酸性清洁剂的，防止腐蚀石材表层导致施工。那么除了清洁配方，标准化的拖地流程是杜绝水痕、打造镜面地面的关键啊。正确的清洁呢，需要遵循先净尘、再湿拖、后收水的步骤。那么清洁前需要先扫地或吸尘，清除地面的泥沙灰尘，避免杂质遇水形成泥浆残留印记。那么拖地的时候呢，优先选用啊这个超细纤维平把的拖把，将拖把呢拧至微湿不滴水的状态，杜绝地面湿水。那么拖拭过程啊，采用单向 S 型手法，从室内深处向门口推进，分区域清洁，不反复来回擦拭，防止污水扩散。首次湿拖去污之后呢，用清水啊微湿拖把二次收紧残留污渍，最后呢用干拖布或者是抹布啊快速的擦干薄水膜，开窗通风，加速风干，地面呢就可以光洁透亮了。同时我们的清洁工具的养护和场景的细节也是不容忽视的，拖把呢需要定期的彻底清洗晾晒，避免长期的残留油污脏水，造成越拖越脏的问题。那么阴天潮湿天气的话，空气湿度比较大，地面风干比较缓慢，尽量减少湿拖，避免水渍长时间的滞留形成顽固的印记。那么对于日积月累的顽固老旧水痕的话，可以采用白醋温水湿敷水印处3到5分钟，充分溶解水垢之后呢，擦拭清洁，再用清水拖净风干就可以修复了。那么居家清洁呢，无需依赖各类强效清洁剂，摒弃积水拖地、过量用剂还有反复擦拭等误区，搭配适配的清洁配方和规范的流程，兼顾清洁效果与瓷砖养护，既能够轻松地消除水痕、造垢、雾面问题，让瓷砖持久光洁如镜，也能够有效地延长瓷砖的使用寿命，提升居家环境的整体质感。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还在沉默。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居，同舟至情，携手走过崎岖，笑不免会热泪。
1: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Bas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9: Hello and welcome.
10: There's something about sweet and hypnotic.
9: Music.

0: 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87年，滚石唱片发行了一张叫做《快乐天堂》的合集。如果你认为滚石唱的都是爱情、生活还有梦想，或许你是因为没有听过这张专辑。这是滚石唱片为动物量身定做的歌曲，它记录了动物园搬家的过程。当时的搬迁可以说是轰动台湾，一辆接着一辆的卡车，上面装的不是货品，而是动物。狮子、老虎不再威风，猴子不安地在笼子里又叫又跳，一路上非常的惊险。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这是第一张由滚石旗下的所有的歌手一起来完成的特殊的专辑。

片。老板段中谭先生在经过了六个多月的修辞改曲和制作过程之后完成了这张专辑，主打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歌词里的一抹紫。提到紫色，我相信很多出生在70年代还有80年代的乐迷会想到陈百强。陈百强个人非常偏爱紫色的服饰，他的个人气质呢也像紫色一样优雅浪漫，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忧郁。由于陈百强喜欢紫色，他的小粉丝杨千嬅也很喜欢紫色，人们对他的印象除了豪气的笑声之外，还有那一头特别引人注目的紫色头发。杨千嬅曾说，在陈百强病危的时候，自己还在医院当护士，他那时候很想假扮护士进去看一眼，但是最终没有成功。陈百强的对紫色的气质的影响更影响到杨千嬅对于后来的择偶标准，所以他

现在的先生也和陈百强有几分相似之处，眼睛不大，偏爱紫色，喜欢紫色的杨千嬅。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上世纪的80年代的香港是多么的热闹繁盛，有痴迷于紫色，像陈百强一样紫色迷情的鬼公子，也有张国荣，还有谭咏麟，他们各领风骚。香港乐坛有史以来最狂热的歌迷之争，我相信不用多做解释，你一定听说过谭张争霸。虽然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他们一直都是惺惺相惜，也谦虚礼让，但是在竞争中双方的歌迷却是水火不容，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他们迅速成为了乐坛的奇观。1988年，谭张争霸愈演愈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颁奖，而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他决定退出乐坛。实际上，多年之后，谭咏麟也曾经感慨，他的太太和儿子都是张国荣的粉丝，而他也因为被外界强化是张国荣的敌对印象，觉得相见的时候有一些尴尬。但是私底下，谭咏麟曾经到张国荣家做客，谭咏麟也曾经主动提出合唱，张国荣和谭咏麟就曾经合唱过《幻影》加《雾之恋》这样的一首歌。《幻影》的歌词当中有一句“紫色盒子”。那个歌词当中藏在紫色盒子里的秘密，有谁还记得呢？

这是当年阴阳错的主题曲，来自于谭咏麟的经典《幻影》。接下来我们却发现藏在歌词里的那一抹紫，这首歌其实没有人发现，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可惜。这是当年啊还刚刚走红的方文山和陈琳合作为他填词的一首歌，收录在2002年的那张《不想骗自己》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里的陈琳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她从原来的内省甚至有一些哀婉变得倔强豪放率真起来，紫色唇膏。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时间如风，的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那一抹紫。从2000年开始，台湾偶像剧在摆脱了传统的哭哭啼啼之后，开始变得清新亮丽。你还记得薰衣草的花语吗？你还记得梁雨薰那个扎着斜辫子骑着脚踏车种薰衣草的姑娘吗？我相信有很多的80后是因为这部剧喜欢上了薰衣草，喜欢上了这一抹神秘的紫色。多年之后，你也许不知道了许绍洋的最新消息，也不太记得剧情当中的起起伏伏，但仍然会从这样的音符当中闻到青春的那一抹紫色的香气。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一抹紫色。陈明他在说，我是2010年看滚石的30周年的快乐天堂演唱会的时候才关注到有黄韵玲这样的一号人物。其实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的那一首歌快乐天堂当中，黄韵玲也有演唱。黄韵玲是一个值得一听再听的创作人和歌手，你只有去回头听他当年写的那些歌，你才会发现过去被四大天王啊霸占歌坛的时候被你忽略到的一些音乐。2010年滚石30周年的快乐天堂演唱会，黄韵玲曾经带着7位女艺人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演唱团，他们唱了一首黄韵玲23岁的代表作，而唱歌的时候她已经46岁了。黄韵玲的确是音乐上的一个音乐才女，14岁就拿了金韵奖，早年也写了很多具有独立女人情怀的歌，比如说《蓝色啤酒海》，比如说《改变》，还有这首《紫贝壳》。

就像放着你给我的紫贝壳，藏了一半是过去的心。明明是一个讲失恋的歌词，但是却并不是那么的凄婉柔情，才是属于黄韵玲的帅气和洒脱。最后的这首歌，它是来自那个时候改头换面的那英。93年，那英加入了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唱片，也因为这个契机而认识了好友王菲。之后呢，福茂唱片为那英发行了一张叫做《为你朝思暮想》的专辑。这张专辑让听惯了山沟沟似的那英的豪放风的歌迷非常的不习惯。在台湾呢，也因为大家对他的唱腔还有一些陌生，并不是那么的受到欢迎。在2年之后，那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正是这首歌为他打开了市场。白天

0: 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16: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17: 东南亚。
16: 哦，
17: 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16: 哦，然后呢？
17: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16: 哦。
17: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 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到马达加斯加，
16: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17: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16: 嗯，
17: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16: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17: 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16: 嗯，
17: 那个毛利人，
16: 嗯嗯，
17: 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16: 哦，
17: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16: 明白，
17: 嗯，
16: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拉近了距
17: 离。对，因为你刚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16: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17: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16: 明白了，
17: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16: 明白了。
17: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嗯，全是亚洲面孔。
16: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
17: 东部，嗯，
16: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17: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16: 嗯
17: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16: 哦，
17: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16: 明白了啊，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17: 没问题，非常科学。
16: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17: 嗯，
16: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17: 嗯，
16: 那个是蜥，
17: 鬣
16: 蜥，叫做黑领
17: 马岛
16: 鬣
17: 蜥，
16: 对啊，
17: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
16: 哦，
17: 动物分类啊，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16: 嗯，
17: 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罗群岛，它有200多种特有种。
16: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17: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
16: 哦，
17: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16: 明白
17: 啊，然后
16: 太特殊了，
17: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
16: 嗯
17: 啊，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16: 芭蕉的一种，
17: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16: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17: 南方海南、云南，
16: 嗯，
17: 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16: 明白，
17: 嗯，
16: 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17: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16: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17: 对。
16: 哦，也没特黑
17: 啊，也没有特别黑。
16: 明白。
17: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16: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17: 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
16: 哦，
17: 念都行。
16: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儿刺儿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17: 狼牙棒，
16: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它那个真的刺儿刺儿，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17: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儿。
16: 你
17: 我皮厚，
16: 你可能对
17: 我皮厚，
16: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它有一种，它叫鬣蜥，是不是？它就是挺凶猛的。
17: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颈后的鬣鳞，就是这个类啊，它脖子它的鬣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鬣蜥，然后中国也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16: 啊，
17: 这些都是鬣蜥，但是它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
16: 嗯，
17: 啊。就美国的是一种，
16: 哦，
17: 亚洲的是一种，
16: 然后它
17: 马达加斯加单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16: 明白了，
17: 对，
16: 嗯，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
17: 嗯，
16: 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狼牙棒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 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17: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16: 所以这两个这个鹃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17: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巴斗鹃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16: 对，有一个印象、嗯、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有头发，
17: 有带毛，
16: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嗯、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17: 那是它的皮
16: 啊，就眼圈，
17: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16: 哦，这不是毛，
17: 不是毛，是皮。
16: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17: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16: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点颠覆了我对鹃，这个马岛鹃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17: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6: 所以它
17: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6: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17: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6: 耳目一新的目啊，
17: 耳目一新的目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嗯，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6: 明白？
17: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6: 啊，
17: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6: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贵了、
17: 对，有头有头。
16: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17: 两只。
16: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觉得、嗯、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那它是一个侧脸、嗯、呀，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17: 对，
16: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嗯、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17: 对，
16: 模拟的拟啊。
1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7: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6: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7: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6: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7: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也不能说糠糠的，就属于那种
6: 像丝瓜瓤，
7: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6: 干包的。
7: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6: 哦、
7: 做冰激凌啊，冲水啊。
6: 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7: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6: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7: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
6: 哦。
7: 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
6: 嗯。
7: 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6: 明白。
7: 犯不上。
6: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7: 掉下来了。
6: 哦、
7: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
6: Oh.
7: 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6: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7: 对，
6: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7: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6: 就好喝了，
7: 还是可以的。
6: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7: 嗯，
6: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嗯，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7: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6: 嗯，
7: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6: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6: 就湿地的螃蟹。
7: 红树林就海边的，哦、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6: 嗯 嗯, 嗯，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嗯，
7: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
6: 嗯，
7: 而且。当地人其实他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他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6: 明白。
7: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6: 哦、
7: 我们就相当于跑
6: 马达加斯加去吃。
7: 马达吃的加斯加，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他如果在本地卖他是卖不上高价的。
6: 嗯。
7: 啊，他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6: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啊，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7: 十几块钱吧。
6: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7: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6: 这么大呀，这龙虾？
7: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6: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7: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6: 哦，
7: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6: 明白了
7: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10斤别的小青龙。
6: 哦，对，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7: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哦，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6: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7: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6: 真浪费，
7: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 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6: 明白。
7: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6: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7: 相当可以。
6: 嗯，你挺大的。

0: 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到中国带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了，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它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它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300-400块钱吧，人均。
1: 人啊、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2: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
1: 是是
2: 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
4: 当我移动身体时，事实上就是在意念一物。嗨，大家好，我是不想上学不想学习的小小家王静。
3: 我们在哪方面意识到自己不足呢，就会在哪方面表现出对别人的嫉妒。我是总被别人嫉妒的完美男人小小教他爸野山教吴锦。我老婆上网的时候问我，
4: 老公，防火墙到底是干嘛的呀？
3: 我呢故意岔开话题说，啊，是钞票做的。
4: 我问你防火墙是干嘛的，不要乱说好不好？
3: 我说的是真的，每次你发火的时候我掏一叠钱给你，你不就不发火了吗？所以防火墙啊都是钱买的，钞票做的。今天小小教呢在家做作业，作业在小书桌上，人呢却在一边玩玩具。我说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4: 手机都可以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我为什么不能做作业5分钟，休息2小时嘞？
3: 昨天呢我过生日，吃完蛋糕呢许了个愿，我老婆问我，
4: 哎，刚刚许的什么愿？
3: 多点零花钱，少跪点搓衣板。
4: 嗯，说出来呢就不灵了
3: 啊。
4: 继续吧，10万个冷笑话。想买个2000多块钱的包，但是我估计啊我老公应该是不会同意的。于是我就跟他说，哎，我要买个包，大概20000块左右。
3: 不行，太贵了。
4: 我软磨硬泡了半天他还是不答应，我就假装生气了，我说那这样吧，我买个2000多的总可以吧。
3: 嘿，这还差不多，你看还是我老婆知道节俭。今天呢一放学回家，小小娇就一脸认真地问我，
4: 这几天呢班主任会来家访，你打算怎么评价我？
3: 你想让爸爸怎么说呢？
4: 你就说我自觉自愿完成家庭作业，争着抢着干家务，尊老爱幼，助人为乐。
3: 这吧也不能光说优点吧，显得有点假，也得说点缺点吧。
4: 你可以批评我一边吃饭一边学习，不良习惯屡教不改，还可以批评我给父母捶背的时候手法粗糙，时轻时重，这样就可以了吧。
3: 家里呢最近没盐了，我给小小娇5块钱，说去到楼下那个新开的小商店看一看有没有盐。
4: 好的。
3: 然后他乐滋滋的就拿着钱去了，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几包辣条，边吃

0: 前几天呢，我带小小娇回我妈妈家啊，我妈呢在地里抓了只野兔，吃饭的时候小小娇盯着盘子里的兔肉差点哭了。
1: 兔妈妈会伤心吗？
0: 兔妈妈应该会吧。
1: 那我们把兔妈妈也抓回来一起吃了吧。
2: 今天我好不容易放学回来玩一会儿游戏，我爸爸一直在边上说话，我都烦死了。
0: 小小娇，爸爸昨天给了你那么多零花钱，你怎么全花光了？
2: 哎呀爸爸别说话了，没看见我正忙着吗？等一下有空了再问我好不好？
0: 哎，我说你不是玩游戏就是看电视，你什么时候有空？
2: 哎呀我睡觉的时候有空，别说了别说了。
0: 我的好朋友二丫呢有点胖，最近呢我们一起出去玩那个跳伞，她一个人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对不起，您不能参加这个跳伞活动。
2: 为什么不让我跳伞？
0: 因为你的体型太大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太重，怕降落伞会断吗？
0: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机舱门太小，担心你挤不出去也上不去呀。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爱美啊是每个人的天性，无论你先天条件怎么样，你都需要在外在上做以修饰，让自己更好。那么俗话说得好啊，人靠衣装，每个人在穿着搭配方面呢都有自己的喜好或者心得。我们常听一个人说，哎呀我不喜欢这种款，哎呀我不喜欢那种样式。其实啊，他们说这些喜好当中都暗含着对自己的包容和亏欠。比如说有人不喜欢穿高领，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颈部线条不够好看，其实殊不知在别人眼里他也挺好的。就比如有的女生她不喜欢穿短裙或短裤，是因为她曾经被一个男生狠狠地说过一次小腿粗壮啊，这样男生要不得。但是客观来讲，这个女孩本身皮肤白皙，再加上她穿高跟鞋那个姿态特别好看，而且很稳，双腿线条真的不是不能露腿那个类型。但是她真的连续好几年在夏天没有露过腿部肌肤。我就问您热吗？今天的麻烦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认为穿着搭配方面什么是不适合自己的呢？来听听看。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8: 这不是周末吗？
6: 起晚了，
3: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0: 好嘞，
10: 我觉得彩色吧，基本上比较偏黑白灰啊什么这种，然后可能彩色的话就比较适合有一些活泼的那种啊，就是打扮就不太适合我。
11: 成熟的不适合我，比较休闲吧，我比较喜欢休闲一点，就是不那么繁杂，比较简单一点。
12: 不适合我的吗？可能就是不适合腿短个子矮还胖的吧。就比如说那些，还有就是荧光色，因为荧光色很显黑，一些对别人穿上去很好看的，比如说吊带裙那些，就可能会显得我比较的胖。
13: 高跟鞋呀，裙子呀，因为我每天都是穿板鞋上班呀，穿帆布鞋上班呀。
14: 高领毛衣吧，我脖子比较短，高领毛衣的时候就没有脖子了。
15: 我不喜欢穿那种荧光色的衣服，我想大部分女孩子甚至男孩子都不会喜欢荧光色的衣服，这样第一显得皮肤比较黑，第二比较像动感单车代言人。
16: 紧身裤、紧身衣，对，比较考验身材体质。
17: 超短裤吧，因为我腿粗，我不喜欢。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梦想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我的同龄人现在遇到的难题呀，是为情所困。我也有难题，大概呀是他们的四分之一。
1: 为情所困的四分之一是什么？
2: 困。大家好，我是一工作我就犯困的酸辣椒郑好。
1: 希望啊，您对自己的睡眠时间负点责。你决定了几点睡，那就说到做到呗。大家好，我是睡眠问题有拖延症的长镜头前面。
2: 昨天，哼，我又拒绝了三个女生
1: 啊！
2: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子。我
1: 三个女生真的？
2: 真的，当然真的了。我听着他们失望的声音啊，我有点不忍心，但是也只能默默地说一声抱歉，抱歉。你们的楼盘啊，保险啊，理财啊，我是真买不起。
1: 这能叫拒绝女生吗？你怕什么错觉吧你？
2: 你是错觉什么错觉？生活。它本来就是一场自我的错觉，
1: 也对，
2: 想想是那么回事吧。
1: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认为的世界里，错觉可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啊，当代青年就四大公共的错觉，
2: 感觉自己三观挺正，
1: 感觉自己脾气很好，
2: 感觉自己吃的不多，
1: 感觉自己长得还行。
2: 而且男女之间也常常有错觉，
1: 是，
2: 比如说男生见到女生自嘲，他就会顺着杆往上爬。
1: 错。女生自嘲那是自嘲吗？她的意思是说你别说了，不是让你继续这个话题。
2: 相反，我要对女生说，当一个男生啊，他发朋友圈了，尤其是你喜欢的男生发朋友圈了，除非指名道姓，要不然啊跟你没啥关系，不要过度联想啊。
1: 哎，生活中有很多错觉都是因为自己处在某种情绪当中，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2: 哎，
1: 比如说你在失落焦虑难过伤心的时候就爱发发朋友圈，哎呀，文字那个感性，措辞那个悲凉，用意那个明确。
2: 注意，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全世界都来关注我的悲伤吧，是这样吧？
1: 但实际上当你恢复理性之后，之前的感性就成了一场尴尬。
2: 不过有些错觉不是我们本身理解能力的问题，是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用词啊就越模糊，就为了保持边界感和一种神秘感，
1: 所以才会有错觉。
2: 就比如有时候你分辨不出一个人他不回你话，他是拒绝你啊，还是这个人太矜持啊，所以才越来越喜欢那种棱角分明的直接表达的，我不喜欢你，我们不是朋友，我可没这么说过啊，直接说出来我觉得才很酷嘛。
1: 但不是所有的直白表达都会被人们视作真言真语，就比如说在喝酒的场合里，
2: 有一次朋友去喝酒，和朋友去厕所的时候啊，我这鞋太滑了，我就摔倒在地上了，直接过来俩保安把我抬了起来，我朋友赶紧架着我，然后呢我就喊，我说我没喝多，就是这个鞋滑又有点坡，没人相信呢，硬是把我给拉得更紧了。
1: 那问题来了，当你没喝醉的时候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没醉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难题。
1: 是，
2: 因为我们今天就摆出案例，告诉你一些被喝醉的真实案例。
1: 我每次都会背诗啊，证明自己没有喝醉，然后现在朋友们就会把背诗当成我喝醉的标志。
2: 我之前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喝多，我在 KTV 里边，我拿着那个麦克风背了一遍《岳阳楼记》。
1: 哦呀，天哪，
2: 厉害吧？
1: 啊，
2: 你别说喝一点，你就是一点没喝，有可能背不下来，对不对？
1: 对。
2: 他们听完以后觉得，
1: 啊，
2: 这人喝太多了今天。
1: 我就是现场做了一个微积分的题，微积分呢，各位
2: 多难呐！
1: 来证明自己没喝醉，果然他们就被我震惊到了呀。立刻劝我少喝点，早点。

0: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帖，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在婚礼现场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的身边。婚礼结束时，我不好意思地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帅哥腼腆一笑，
4: 我是婚礼的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
1: 儿。哎，那就奇了怪了，怕我闹事儿还给我发什么请柬呢？太过分了，你们真的是。挽留对方的时候，你都说过什么卑微的话呢？
5: 算了，回来，80就80。哎呀，给你带一件啊，我都不赚你钱，我只赚个路费，下次记得带朋友来啊。
6: 今天去买蛋糕，发现涨钱了，我就问老板，怎么涨钱了呢？
1: 可不是嘛，这面粉涨钱啦，蛋糕也要跟着涨价呀。
6: 我说那鸡蛋还降价呢，你怎么不说降价了？
1: 哎呀，你这是，我卖个蛋糕我能用几个鸡蛋呢？你以为鸡蛋糕真的有鸡蛋呢？
6: 你这叫鸡蛋糕吗？不是。
1: 小红书里搜香水，有一个博主写蓝风铃的味道。
6: 不是气质清灵小龙女那样的女生慎用哦。
1: 有另外一个博主是这样回复，淡淡的大西瓜味吧。
6: 比起文笔花团锦簇的香水博主，我更喜欢这种大白话。你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 是西瓜味吗？只要一碰，人生就只剩下一条逗的路线可以走了。任何什么深沉啊、高冷啊、知性啊、忧伤啊、文艺啊等等等等风格都不适合胖子，不适合，有趣、幽默，
4: 哎，搞笑，
1: 逗儿。
4: 昨晚上店里头搞店庆，酒过三巡，店长出1000元大奖，有剪刀石头布定输赢，10个人玩。剪刀石头布一直都出现，胜负难分。哥急中生智，提议就出剪刀石头2种，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陆陆续续有人出了剪刀就被淘汰掉了，最终大奖被某人领走。今天上班无聊，突然间想起来，觉得好像哪儿不对劲呢。
1: 哎，你说那猜拳的那一波人，有谁愿意出剪刀呢？只出锤子和剪刀，那哪一部分人愿意出剪刀？那一波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4: 就是啊。
1: 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让我朝思暮想，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日渐消瘦，然后日渐消瘦，日渐消瘦。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6.88万满包同志电动家轿，长途新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新建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6: 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
9: 加油吧汽车人，
10: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一下，有一个新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大家发现没有，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这是有目共睹的。前几天呢，比亚迪副总裁还发布了一条震惊行业的消息，他说今年1到5月份，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3.6款。由于发布的车太多，很多网友调侃，有的车成了速成车。大家听说过速成机，对不对？又变成了速成车了。更有网友担心，如此快的出新车，车辆试验是否完整，是否会影响车辆的安全呢？俗话说，3年磨一剑，有些品牌啊，1年磨3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事实上，汽车要出厂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所有正式上市的车型肯定都是要满足国家的相关标准要求。但是为了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可靠性，国家相关部门也正在拟提高相关的标准要求。今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集了3项新能源车型定型试验规程标准修改意见，拟将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大幅提升至不低于3万公里，与传统的燃油车持平。意见截止日期是8月12号，也就是说，以前的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总里程是燃油车的一半，这就是有标准规定了。国标 GBT18388-2005 其中明确规定，为相应的燃油车辆的可靠性行驶总里程的50%。换句话说，目前阶段新能源车至少要进行1.5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但是这个标准呢是2005年的标准，所以必须得改了。以前的标准是在特定时间内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也并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相关的技术标准在不断的提高，这也属正常。 在此前修订的有利于提高我们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质量底线，推动汽车行业从重速度向重质量来转型，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次标准修订了。刚刚进入到下半年，车市就又开始沸腾了。前几天就上演了一天八场发布会的疯狂星期四，然而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前不久公布的工信部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0: 当中，新车堪称神仙打架，小米、理想、比亚迪、鸿蒙智行等新车集中的上榜，让下半年的车市竞争注定空前激烈。好，接下来时间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会有哪些新车又进入到工信部公布的新车名录当中了。希望给我留言说，想要我预估一下方程，应该不叫方程豹啊，它轿车呢都叫方程了，方程 SL 定价会是多少？是这样啊，其实方程 SL 目前呢它的预计售价区间其实有很多机构已经猜测了，当然官方没有回应啊。我觉得吧，这款车本身它的定位呢，就是国产帕美，然后呢，定位会比仰望 U7 要低一些。定价方面，我个人认为，按照方程豹品牌的定位，因为不像仰望嘛，我觉得它入门级的车型就是后驱标准续航的版本，最低售价肯定会去拉低这个门槛，精简配置，有可能是26万左右啊，入门级的配置。但是呢，它的售价区间跨度会比较大，高配、中配车型那肯定是36、37、38，甚至40往上走了。但是入门级车型我预计会拉到26万左右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个疑问，就我要2016年16转17的朗逸，它冷车启动，在启动的那一瞬间它就很尖锐的那个刺耳的那种声音，就好像那种不调齿的响的那种声音一样，但是它入水以后再一启动，它就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好，其实
1: 这种情况我的意思，这个是启动机的问题的，还是那个机油的问题哦？
0: 都不是，您其实刚刚已经描述的非常精准了，都感觉是有那种布袋拉扯的声音，就尖锐的吱吱声嘛，对不对？
1: 对。
0: 行，因为您是16年的车，到现在呢，你换过皮带没有？
1: 换了上个月正式皮带，跟张景伦的皮带全部都换了。
0: 哇哇哇，你都换了还有这样的声响吗？因为这种声响就是很典型的，要不就是张景伦磨损过度，要不就是皮带老化，这是很典型的问题。哎，
1: 但是我上个月我把它全部都换了呢。
0: 哎，这就有点奇怪了啊。
1: 对啊，因为我为什么怀疑会不会是油皮问题，是因为我之前我上个月我去途虎，然后放了一次机油，但是放了一个是他们推荐的那种反正不是那种主流品牌的那种机油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他这个油的油膜不行，所以导致冷启动的时候，然后那个对那种缸壁的保护不够，然后产生这种声音呢？
0: 这是最坏的一种猜测，就是也不至于它的油膜不行啊。如果是正品的话，当然我不清楚你用的到底是什么产品啊。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只会机油压力不足的时候，因为会造成这个内部的一些磨损嘛，所以才会有一些异响的声音出来。但是您说这个油膜的问题，热车之后它这种声响它不会消失的，但你说热车之后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对吧？
1: 对，没有了。
0: 那不是，
1: 甚至我启动第二把、第三把的时候，它那个声音都很轻微了。
0: 那不是，我深度怀疑是不是您换的时候上个月换了之后就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放了以后引开了200-300公里了。
0: 这个问题您说我不愿意这样去猜测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您刚刚说到了机油的问题，这是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极低的，那可能故障就麻烦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关注个这个点，就是液压杆间隙的声音，是不是这个声音有没有可能？因为停车之后啊，我跟你解释一下，停车之后呢，你的机油会回流嘛，然后冷启动的瞬间它的润滑是没有到位的，所以呢这个金属的摩擦声会伴随着，但是声音描述又不对啊，这种声音应该是那种哒哒的声响。
1: 不是哒哒，是很尖的，就像那种不车实力的声音一样。
0: 是的，您描述的就是这根本就是来自于皮带的老化的声响。您在哪里换的皮带和张景伦呢？
1: 在外面修理厂放的。
0: 他是给你换的，跟你说清楚了没有？是第三方品牌还是副厂还是原厂？
1: 这个我倒没有问那么详细。
0: 我觉得您应该去了解一下，问一下，因为这种情况您描述的就是很典型的皮带的声音啊，要不就是张锦纶的声音啊。
1: 哦，
0: 要么就是没换好，要么就是不符合你车辆的标准，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性的。
1: 等于是张锦纶跟这个皮带的概率还是大一些啊。
0: 概率最大的是皮带。
1: 哦，要的要的。
0: 嗯，因为
1: 我
0: 您刚说到那种情况不符合我们的猜测啊，就是您说热车之后这种声响就没有了，跟机油我认为关系不大。
1: 是的，因为但是我之前因为我这个是六自吸的，然后我之前用过一次美孚一号的啊，我用了美孚一号的那个机油，我一冷车启动之后，我也感觉声音不是听着不是那么很舒服。
0: 首先，用美孚一号的也没这个必要，太好了。
1: 对对对，啊，我是觉得就它不匹配嘛，就是太好了。我后来我换成那个速霸1000跟速霸2000以后，然后我感觉声音还好听一些了。
0: 是的，就有些东西它不能喝精酿啊，喝糙粮好一些。
1: 对对啊，是的，是的。
0: 你发动机不是涡轮增压，你没必要。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后来感觉声音不是很好听，我后来换成速霸1000、速霸2000，声音就好听很多了。但是我就现在又出现这种声音，我就在怀疑是不是油品的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张锦纶的问题，我是也可以考虑一下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您应该去问清楚，至少您自己要有知情权，然后呢，开到你换的那家店再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声音您描述它就是皮带或者张锦纶的声音。
1: 嗯，要的。
0: 行，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非常感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最近的新车。因为工信部前不久呢公布了第409批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也就是新车名录。小米、华为等围猎家庭市场，理想纯电旗舰招架。或许理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专注于个性运动赛道的小米也来插足家庭用车市场，但这一次两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小米鹏程有4款车型，包括 N70、 N70 Max、 N90 Max、 N90 还有一个露营版啊，这样的阵容是加入到了增程赛道当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车长近5.3米的 N90 Max 露营版，它被官方定义为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文化生活服务车。哎呀，这个雷军会取名字啊，增程又怎么是插电式混合了呢？但是你这样说它也说得过去，它是插电式的呀，它没说混动啊，插电式增程。玩文字游戏啊。原厂即配备可升降车顶帐篷、车内投影、侧边帐篷的接口等全露营装备，户外生活直接打包交付，那还用买房吗？相比之下，尺寸稍小的 N70 系列则回归传统的多用途乘用车定位，主打家用性价比。小米此举呢，显然是要用场景化和可玩性来撬动家用车市场。而理想这边上榜的车型是谁呢？理想 i9， 这是纯电 i 系列的旗舰，车长没有小米 N90 那么长啊，5.225米，轴距呢3.168米，大型 SUV 啊，双电机3元锂电，首次在 SUV 上引入到了Home 尾标，明确指向移动的第二个家的概念。不是车上睡觉、车上休憩，真的有那么舒服吗？反正这也是一种概念啊，确实很多职场人中午午休的时候，需要一台车。除此之外呢，比亚迪唐作为家用 SUV 的老牌选手，也将完成换新，全新一代的唐 EV 融合了大唐的豪华感和运动元素，尺寸呢又进一步的提升了。大唐是挺大的，老款的唐呢也更新了，要继续发挥它的领跑和销量担当的作用。所以各位最近关注比亚迪唐或者大唐的，别着急，先等全新的唐 EV 上市之后观察观察再说。 CSGT 给我留言说，哎，东哥，吉利银河星舰7和比亚迪宋 Pro 插混对比，哪个三电系统相对稳定一点？说实话，这两个三电系统都很稳定，因为市场当中有那么多产品已经经过酒精的考验了。然后他说，大概使用10年左右，续航买哪个更加适合上下班用？续航，我觉得你其实关注的点错了。插电式混动车，你关注续航，那你为什么不买它纯电呢？这是我反问你的问题啊，为什么不买它纯电？因为现在啊，增程也好，插混也好，它的销量已经在大幅度的下滑了。因为就算是家里边没有自家的充电桩，公共设施也非常健全了，也用不着什么有充电的焦虑了。再说了，插电式的混动呢和增程不说啊，就说插电式混动，它的续航呢虽然说是有一个恒定的标准和指数，但是也是根据你驾驶的路段来定的，因为还有一个能量回收嘛。然后说，您如果你要非得去在乎这个大电池包的话，那当然买宋 Pro 了，因为宋 Pro 2026款的车型当中，它有那个超过200公里续航的大电池版本呐、啊，而新舰7没有，新舰7依然是135公里的小电池。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关注的续航不应该出现在去选购一台插电式混动车型的要素里边。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许先生。

0: 许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台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换新车，我想把它给就是卖出去，或者是看怎么样置换一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嘞。
0: 不存在什么方法，就是这车呢，如果您去要做以旧换新的话，可以拿补贴。如果说您单纯只是说要去卖掉它，那其实你可以多询问几个价格的窗口，包括像你买车的那个经销商，问一下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补贴，收价是多少。然后呢，您自己到外面市场去转一下，可以对比一下，心里面有个预期。因为有些品牌啊，它不具备二手车的经营资质，它仅仅是帮你所谓的置换，拿了你的车之后，他又转手一道卖到二手车市场，顺便再赚一道钱。
1: 哦，行，那我先问一下，大概这个车，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大概价格，我心里有个数吧。
0: 行，您什么车？
1: 途观 L。
0: 哪一年的？
1: 2018年。
0: 2018款吗？是。
1: 对对对。
0: 是280还是330？
1: 330。
0: 330哪个款？
1: 途观 L 的风尚。
0: 风尚也就是入门级的330，22万多当时，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1: 8万公里。
0: 八万公里不多啊，正常。颜色呢？
1: 黑色。
0: 黑色的外观啊，也是黑色的内饰吗？
1: 黑色的内饰，黑色的外观。
0: 行，大概了解啊。18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先告诉您一个卖价啊，在二手车市场，就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他自己门店里边的标价大约是在52000左右。
1: 哦，大概知道了。可能就是这个车能够回个3到4万。
0: 那就不至于3万，4万还是有可能的。
1: 行行，谢谢。
0: 好，不客气。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1: 没了没了，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挺好，能接受现实，因为现在燃油车的这个优惠幅度太大了。你想想，途观 L 入门级车型现在价格给你干到多少了？139900啦！以前换成10年之前，真的这个价格你连个速腾都买不起，现在直接上途观了。刚刚收到了几款新车啊，有理想，有鸿蒙智行，还有小米。那除此之外呢，你像启劲 GX7，作为广汽华为联合打造的第二款车型，定位呢是大五座 SUV， 车长超过5米，轴距达到了3.07米。最大的亮点在于行业首创的一键自动乘床功能。我的天哪，你看小米鹏程的 N90 自带户外露营帐篷，这里又来了一个一键自动乘床功能，就乘是成为的乘，变成床，在车里面睡觉，真的是一件很有执念的事儿吗？以车级第二个家的产品哲学，这还叫哲学？进军家庭市场，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然后展现了华为技术在中高端市场的快速下放。但是车里边睡觉这个事儿，真的在家里边睡比在家里睡要舒服吗？另外呢，想借 V8 则是V8 呀，这是燃油车时代发动机的名字啊。是补齐了想界品牌在 MPV 市场最后一块拼图，使其成为鸿蒙智行体系的首个实现轿车、旅行车、SUV、MPV 全覆盖的品牌想界啊。我们都知道，智界之于奇瑞，想界呢是之于北汽的。这款流线型设计的大型 MPV 车长是达到了5.35米，轴距呢3.25米，提供纯电和增程双动力，精准切入40到50万级的家用 MPV 市场。而蓝图梦想家9以梦想旗舰登场，就是在梦想家的后面加了一个数字9，预示着高端。因为现在有一个习惯嘛，走高定的车都是以9系来命名的。具体的情况有哪些提升，现在信息不多啊。这次申报信息当中，除了家用市场迎来更多重磅的 SUV 和 MPV 之外，个性化的硬派越野车市场也是掀起了新的风暴。首先是备受关注的，莫过于来自于方程豹的鲨鱼皮卡啊，这是一款出口转内销的车，车长呢是5.457米啊，硬派皮卡，换上了方程豹的 logo。预计会搭载与豹五同源的 DMO 插混系统，其中豹名称中的鲨鱼尾标，申报名称当中的鲨鱼尾标呢，显示出方程豹将其打造成国内新能源皮卡新标杆的野心了。 还有像猛士 X700 这样的硬派越野车型。另外呢，吉利银河也携银河战舰700杀入到越野赛道当中，名字一个比一个霸气啊。总的来看，2026年7月份这份新车申报目录可以说信息量是巨大的，从理想 i9 的 Home 概念，到小米鹏程的露营套装，再到启劲 GX7 的一键成床，车企们正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对用户生活方式的深度挖掘。而华为凭借其强大的技术生态，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硬派越野车的全面扩容也将为车市带来更具个性化的玩味文化，下半年的车市注定是精彩纷呈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

0: 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513省道从347省道到祁连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4公里。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蓝，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现在是欢乐晚高峰的特别版节目音乐时间，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也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是由徐佳莹演唱的《言不由衷》。很多时候我们习惯用外界的标准定义自己，员工、父母、伴侣，却很少向内审视真正的自我，挑战挑选属于自己的标签，是跳出别人赋予的身份，认真倾听内心，看见除去社会角色之外原本的模样。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演唱的《好好》。这首歌呢，是告诉我们，或许我们拥有多重的身份，但是每一个标签呢，都承载着一段生活。或许你是努力打拼的打工人，是用心陪伴的家人，也是坚持热爱的普通人。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拼凑出了一个完整鲜活的人生。

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演唱的《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曹芳演唱的《遇见我》。舒缓温柔的歌曲呢，也是在告诉我们，给自己贴标签不是把自己的局限起来，而是接纳自己的多面性，不必强迫自己活成单一的模板。你可以温柔，也可以独立，可以忙碌，也可以慵懒，不同的身份标签都是真正自我的组成部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我记得》。在别人眼中的你只是片面的剪影，只有自己最清楚内心的追求。挑选一些身份标签，也是一次与自我的对话，理清什么角色无法舍弃，什么热爱不愿意丢掉，守住独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记得自己的样子。让我们收听到这首《我记得》。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在这个岁月的长河里，我们常常优先扮演好别人期待的角色，却往往的忽略了内心的自己，也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那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由范妮刘演唱的《我都明白》来结束这一时间段的音乐时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思思，我们稍后再见。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

0: 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三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0: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就这样。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用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毛坯人生与精装朋友圈，是吧？那么，为何很多人这么乐于打造精装朋友圈呢？却又自称自己的人生是毛坯人生呢？
7: 你看啊，首先我们来提到，给它分解一下，毛坯和精装原本形容的是啥呀？那就是房屋的不同状态。但是现在被网友直接用来比喻自己的线下生活和线上朋友圈。毛坯人生呢，代表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而精装朋友圈则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经过截取甚至是包装的精彩瞬间。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样的反差感诠释了什么叫做 strong 人生。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 strong 啊，就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去听一下它的谐音。
6: 其实花足本钱玩票大的，对于 strong 哥 strong 姐来说呢，现实可以潦草收场，但是朋友圈一定得是风风光光的啊。他们呢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榨干了钱包，心里滴血，但是呢我要惊艳所有人。
7: 是，我还犹记得在网上曾经有一个女网红，她说了，我去上海某一家酒店，我花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住一晚上那个酒店，就是为了发朋友圈，发各种社交平台，当时一度被大家所抨击
6: 啊。我要不为了发那个朋友圈，我干嘛来住这儿啊？我
7: 对，就是何必呢？那么重要啊？
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很多网红来说，代价就是接连的吃土两个月。想要一句“你真专业”的留言，直接拿下了全套的户外装备，背后呢，却是在各大网购平台啊反复的挑选，只为挑一个全网最低价的。
7: 哎，我都觉得大家有点辛苦了。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吃足苦头，硬撑到底。是谁为了拍那一段小小泰山拿下，爬山爬到腿颤悠，又是谁就为了晒一张百公里骑行截图，骑车骑到腚发痛，腰酸腿软口难开，就苦自己可以，但是不能苦了一点朋友圈
6: 啊。这是死壮哥姐的座右铭是吧？
7: 是的。
6: 啊，还有啊，就是练足手艺 P 到墙歪，发一条朋友圈，那需要几步骤呢？首先第一步得拍照吧，第二步你得上传吧，第三步配文发送，这些啊是一般的操作，
7: 哪有这么简单？
6: 当然没有，
7: 几步看起来只需要20秒，足够完成。
6: 但是对于这些 strong 哥姐们而言啊，这朋友圈里的精彩一瞬，那背后的拍照前的 pose 学习，上传前的无痕 P 图，发送前的文案搜索等工序，那是一项都不能落。
7: 这几套加起来，哎呀，对于一些高熟练操作手来讲，有固定模板的可能需要半小时，对于一些操作不太熟练的但是又精益求精的，恐怕这得旅行完了以后大概3天才能出图
6: 啊，几个小时出不来是吧。景色不美没关系，咱加个滤镜啊，游客太多没关系，咱找角度啊，还可以把人 P 掉啊，至于不会写漂亮的文案更没关系了，直接搜一搜，来一个 AI 助力不就好了吗？
7: 对，那为了迎合这种精装的需求，你看啊，网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圈运营的教程也是在层出不穷，于是乎你就看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舞台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和导演，选择性的展示自己的高光时刻，营造出了一种令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生活状态，这个状态还真是有点迷离呢。
6: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啊，这精装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表面光鲜，但仍然有不少人热衷于此，就发誓说什么呢，要这个将松弛感狠狠拿捏。
7: 其实大家知道是谁说出来的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吗？我们在吐槽这些精装朋友圈的同时，其实刚好就是这些拥有精装朋友圈的人的自嘲。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嘲，我估计啊是反映大家内心深处那种复杂的有点扭捏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就是既渴望完美但是又不想背离现实，既渴望活出自我活到闪闪惹人爱，但又害怕真实的自己不被人喜爱，总体来说它可能会折射出一些心理现象。
6: 哎，到底有哪些心理现象呢？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分析分析，您看对不对啊？第一种呢，就是网络时代的认同需求。你看，现在在这种网络时代啊，个人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了。不少人呢，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将自己啊，就包装成了理想中的模样。这朋友圈是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的窗口，通过观察对方的像头像啊、签名啊、文案呀、图片呀，哎，慢慢的去逐渐确立对于彼此的一个印象。这年轻人的精装朋友圈就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生活当中寻求

0: 而朋友圈呢还具有一个互动性，你看又是点赞又是评论，对吧？这内容啊在共同的好友圈里那是肉眼可见的，这就又加剧了一种焦虑感，不少人就抱着说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能让人比下去的这种想法啊，绞尽脑汁的想让自己在朋友圈当中更显得有品质，然后赢得更多的这种点赞。
1: 哎呦，朋友们累了咱就坐下来歇歇，实在不行躺着也行啊，别给自己整那么多活。另外可能就是来自于传统观念的一种体面的心态。
0: 嗯，
1: 你看我们好像从小就崇尚一种什么心理啊，报喜不报忧，
0: 哎，
1: 不管这里子如何面子总要做足。有网友就分享说，因为希望在同事啊朋友的心里更有面子，
0: 嗯，
1: 所以常常在社交平台会展示自己更加积极的一面，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样子向朋友去传达一种乐观的心态。甚至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什么说法，
0: 嗯，
1: 就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刻意装潢一下自己的朋友圈，
0: 哦，
1: 因为面试官，哦，HR 他会点开你的朋友圈去了解你这个人，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拥有积极生活状态的人，是昂扬的，是气质的，是有活力的。所以这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就能够理解为啥大家苦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了。
0: 我以为是要精装自己的这个简历呢，没想到这时候朋友圈也得好好装一装啊。
1: 你看有人不说了吗，精装朋友圈它就像是破旧的老小区外墙这清脆的爬山虎，虽然不能为小区改造提供多少帮助，但至少路过的人还能赞叹一句说，嘿，你看人家看起来还真有活力哈。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精装朋友圈，您的朋友圈啥样呢？您对于精装朋友圈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
1: 我们下个洛口见喽。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猫屁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对此呢，撒猫这位听友就说了，他说我怀疑你俩在阴阳我。
3: 哎呀，那可没有，关键是你后面附上的这三个狗头小表情就已经暴露出了你此时此刻内心的想法。
2: 其实勇敢一点说，是在阴阳。
3: 不不不，我们是在明阳。
2: 来，再来看一下正心明德，他说猫屁自己住，精装带朋友，礼仪之邦待客之道，没毛病吧？
3: 没毛病，有苦自己吃，有福一起享，真不错呀！
2: 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了哈！
3: 哎呀，这也是奉献的精神啊！
2: 再来看看超耳超说，一个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一是因为最近没什么可装的，二是他觉得这样更装。
3: 你在阴阳谁呢？
2: 就是很死装。
3: 还有梁少侠，他说关于旅行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往往是散装的腿。
2: 散装的腿啊，零散的都已经组装不到一块儿了吧。
3: 哎，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只要不是破碎的心灵那都好办。
2: 就是别散装散着把零件丢了就行哈。
3: 是
2: 晴，他说了，朋友圈分组三天可见，仍然几乎是不发呀，这毛坯朋友圈已经达标了，精装人生你得加油啊。
3: 哎呦，这还可以吗？还有神经蛙说，说换个角度想，这个精装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是重新构建了一遍记忆，从毛坯到精装都是我的风景，我的经历，朋友圈的看客可以懂也可以不懂。
2: 哎，是的，正向来暗示自己是吧。
3: 这一段话我都有点不懂了。
2: 再来看一下林云，他说了，我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朋友圈里发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窘态，还有各种巧合，很久以后再翻看，感觉自己都很可爱呢。
3: 你这个方向我现在要大大的为你点个赞啊，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朋友圈的另辟蹊径。不过估计今天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之后，这朋友圈的蹊径也会有点多
2: 啊。再来看看依依，他说了，精装朋友圈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为了在这茫茫人海当中寻找到那些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伙伴，一起来见证彼此从毛坯到精装的人生蜕变。
3: 我喜欢千里之声这一段话，他说其实啊，毛坯人生也好，精装朋友圈也罢，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呢，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总是光鲜亮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毛坯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真实，更接地气，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一些精装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有动力。
2: 小聪说的这句话其实也挺有道理的，他说精装的朋友圈真假难辨，毛坯的人生甘苦自知，既能接受精装也能接受毛坯，也是一种通透。你看其实这俩朋友说的都是差不多一个道理哈。
3: 但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体会出了真谛，就是不管你是否精装，不管你是否毛坯，生活是自己的，过给自己看最重要，至于你想要表达什么，那主要来看你自己的意愿咯。
2: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这话题，也是引起了很多听友的思考，对吧？这也就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互联网社交的一些反思和自省。
3: 你看，我记得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朋友圈刚刚风行的时候，很多人很狂热啊。到现在好像有一些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起码能够见到有一些朋友是完全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好像变得更加淡定，社交平台上展示的内容呢也不再过多的涉及个人生活，反倒是好像要在互联网上给自己留出一份清净来。
2: 那如何看待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的这种现象呢？
3: 就像刚刚咱们那两位听友说的，其实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
2: 对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其实也是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吧？对完美的

0: 一种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1: 嗯，
0: 就像网友说的，比起每天接受负面情绪，那当然是看看这些特别漂亮的赏心悦目的图来得更舒服一些。
1: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勇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真实的生活片段，这种真诚的表达的确能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能够更好的引发共鸣。但是这里要提示大家，也不必说为了追求这个表面的完美，或者是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戴上一种面具，那就大可不必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一点，大方一点的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少一些焦虑，多一些洒脱，才能以更坦然和从容的姿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和美好，对吧？
1: 对，我要引用咱们后台一位听友说的话，说人生呢是充满变化的，高低起落常相伴，所以这生活嘛，人和事儿好像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完美。就像很多人说到我的缺点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复他一句，
0: 那又怎样，
1: 大美有缺呀。所以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许那才是真正的美好。
0: 是的啊，我觉得还要珍惜这种限量版的小确幸。
1: 限量版这个词儿用的妙啊，
0: 对吧？就是我们难免会把自己的这个毛坯人生啊和别人的精装朋友圈进行比较，但需要看到的是，社交媒体上其实我们展示的往往都不会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全貌。
1: 嗯
0: 啊，有人虽然在令人羡慕的这个大公司上班，那月入挺高的，是吧？人家收入挺好，但经常加班要深夜，那也是必然的。而这或许就是你没有看到的。
1: 对，我们经常说啊，说社交平台大家所发出来的，所让你看到的，那是别人想要让你看到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实在不必有太多的思考。如果说再上升到和自己生活的比较，那就真的有一点点自扰了。
0: 对，别羡慕别人，就需要去珍惜独属于自己的此时此刻的那份小确幸就够了。
1: 而且我觉得什么是真正的精装，那是我们顽强的奋斗，那才是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装，
0: 就是把生活精装了，是吧？
1: 对，你还记得那个咱们之前有聊过苏轼
0: 啊？嗯，
1: 有人就打趣说，这苏轼的一生啊，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对吧？
0: 确实，
1: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他的一些古诗文，就尽管他的一生颠簸坎坷不断，但是他始终非常乐观啊，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精彩逆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向人家来学习。
0: 对，你看人家在苦中作乐当中来了一锅红烧肉，是吧？就是不必急于将自己的生活定位成毛坯状态。
1: 对，他就是一路吃吃喝喝，乐在其中，还可以欣赏山水。
0: 嗯，
1: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去精装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许此时此刻可能离我们期望当中的那个目标还有点遥远，但是你现在做的每一分努力，你添的每一块砖，加的每一片瓦，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在若干年之后自己建筑起那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梦中小屋。这个小屋不一定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它可以是在你心里的，是一道坚筑的防线，那种感觉大家应该能够意会，对吧？
0: 哎，我觉得就是立一个生活的小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为之奋斗，其实我们会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精装人生的。
1: 嗯，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回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瑞典家具品牌宜家在中国有近40家卖场，位于上海的徐汇宜家店大概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不是因为它诞生最早，而是因为过去10多年里它成了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然而在这里找到伴侣的成功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孤独的老人们成了宜家朋友。尽管互相之间不留微信，但每周二他们还是会从上海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0: 下午的上海徐汇一家主题餐厅，你很难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保温杯、瓜子、饼干纷纷将中心区的餐桌占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来相亲或交友的中老年大军。午餐时间一过，他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里有自己的时尚风格，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黑色小皮鞋，爷叔们则是衬衫，最上面那一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最夸张的一个穿花衬衫、花裤子，脸涂得比墙壁还白，其他人有些嘲讽地称他为韩国人。大家看起来是老相识，三三两两地扎堆说话，单调的反而是少数。此刻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就是，她独自打量着来往的人群，也被过往的爷叔们打量着。你也来相亲的吗？一个爷叔坐在了对面，开口问道。是啊，你呢？
1: 我也是，
0: 侬看起来年纪蛮轻的。
1: 老了，快60岁了。
0: 女人笑着回答，眼角扯出细细的皱纹。
1: 侬几岁了？看起来也不大。
0: 我64岁，属猪的。爷叔单刀直入，老了，现在要找性格好一点的老婆。
1: 好又不好，只有相处下来才知道。
0: 女人礼貌地回答。她穿得很朴素，条纹衬衫、白裤子、白球鞋，但凑近看其实也精心打扮了一番，涂着粉色眼影，戴了小巧的金色耳钉。几句寒暄后，他就把话题引到退休工资。
1: 我就4000块，肯定没有你们上海的高。
2: 我就2000块，男人说。
1: 不可能吧，
2: 我没上过班的。
0: 女人明显失去了兴趣，低头开始翻包。不识趣的爷叔还在说话。
1: 要是结婚了，钞票放一起吧。
2: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女人语气明显不耐烦了。爷叔又重复了一遍，
1: 我说以后两个人一起过，钞票总归要摆一道吧。
2: 你是不是想让女人拿生活费？那我自己一个人过不开心啊。
0: 说完，女人把眼镜一架，转头开始看手机。见女人不再说话，爷叔无奈只好起身，离开前似乎还想争取一下。他把手机翻面，亮出贝壳嵌着的一张残疾证，语气听起来很得意。
1: 我是这个。
0: 女人只回应了一个白眼。又一次失败的会面。每周二下午，类似的对话会在徐汇一家餐厅里反复上演。相亲传统已延续10多年，这里早已全是文明。多待上几次，你大概会被这里的坦率乃至赤裸裸所惊讶。频繁出现的话题是退休金、房子、户口，许多门道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里的红娘说，很多外地女人奔着上海户口结婚，残疾证的含金量就在这儿。嫁给普通人10年可以落户，嫁给残疾人5年就可以落户。另一个外地的阿姨则说，有了上海户口，晚年就有了保障。等男人走开，角落里的女人立刻向周围抱怨起来，
2: 搞笑不啦，养也要养个帅哥，谁养一个长得像生病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我还以为有病呢。

在角落里坐下的女人是第二次来宜家，她主动打开话匣子，说离婚了七八年，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结婚，孙女她也带到高中了，终于熬出头了，开始想找个老伴儿。她先去了人民广场，那是另一个上海中老年人相亲圣地，给红娘300元，把自己的条件写到纸牌上面。她58岁，面孔小巧，颇受欢迎，说着拿出手机展开一个微信聊天，有爷叔发来一长段表白：亲爱的某，我24小时都在思念你。过去一年他交往过几个爷叔，比较深入的吃过饭，互相送过衣服，最后没成是他的原因。谈了一个月要求同居，你愿意吗？你要是女人你也不愿意，一次不愿意，两次不愿意，就拜拜了。他找老伴要求不高，有个地方住，有退休工资就可以。现在他住在女儿家里，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房产证要不要加名字，他倒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最重要一点，必须领证。但他说，许多爷叔不愿领证，问题就卡在这儿，抢起来都要笑死。他说，有个别人介绍的条件蛮好，有车有房，说现在可以住一起，但以后生病了，个人小孩管个人。意思我现在还能动，给你做免费保姆，洗衣服做饭，等我生病了就叫我回小孩那儿去了。我说你脑子没病吧。说话间，另一个爷叔坐在了女人旁边，跟之前的那比年纪更大，但打扮更时髦，穿着羊绒衫，戴着黑框眼镜，配条银项链，看起来是老相识。女人一边说着她养狗的事，一边亲昵地将男人身上一根狗毛捻了下来。爷叔走后，女人说他们相处过几个月，现在变成好朋友了。爷叔71岁，年龄外表他都挺满意。没有走下去是因为爷叔去旅游，他在工作去不了，中间拨过去视频，对方不愿意接，他就猜到对方有伴了。下午3点，角落里的女人离开了宜家，她的好朋友坐在了另一个面容姣好的阿姨面前攀谈。宜家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聊得投机，晚饭就可以约在一块儿吃。

0: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还没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宜家，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他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症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宜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宜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两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的，男的花心，女的贪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瑜家相亲派对的行程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二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因此得名长脚。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脚，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他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一点，阿军就会摆出念佛的手势，我是念佛的人，做好事给自己积德。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得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做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2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混，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40-50岁到70-80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1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95%。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一个阿姨说，社区条件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要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1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他有十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2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她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她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她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她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她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找。她现在嘴巴里念叨最多的是父母如何偏心，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她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她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梅说，前2年她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她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宜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她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长脚阿军笑嘻嘻地自嘲，他说偷是自己生活圈子翻烂了还没找到，才到这里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烟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烟王酒，王者归来。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

泡在相亲圈久了，阿军也总结出很多规律。外地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上海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领证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名。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0000块，现在就要100000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病就回到儿女那去，谁也不连累谁。延伸出来许多种，比如旅游夫妻只用旅游时搭伴，又比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仅上海，老年同居不领证或许已经成为新的主流。今年聚焦老年搭子这一现象，社会学博士李沁做了8个月田野调查，研究地点就包括上海一家。李沁说，只有中国有老年相亲角，这或许因为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阿姨说自己之所以找老伴，只是想要一个半夜生病了能帮忙报警的人。李沁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沁说，访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利益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利益。

徐慧仪家也有自己的观察家，靠近电梯口有一排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戴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我也是在这里观察人性。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曾在新疆插队的叫老新疆，住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还有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一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一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

0: 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三间房，三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一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这是他的难言之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其他人说，除了身体原因，小浦东没工龄，退休金低，同样削弱了结婚的自信心。在宜家，上海爷叔们最警惕的通常是外地阿姨。喜房这个说法在这广为流传，意思是结婚以后把原来房子卖掉重新买房，婚前财产就变成了婚后财产，而他们房子总归要留给孩子的。即便小浦东这样没孩子的爷叔，他现在独自住着父母留下的2室1厅，同样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的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你要去吗？他又说，自己其实有中意的人，痛苦的是人家有家室，他只能退却。有次他也说，他要等自己写出伟大的作品，再来谈感情，那样一切就不是阻碍了。至于具体在写什么，他只是打打马虎，什么也没说。
1: 他们说我总是一个人看着太落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家待久了，很多人说自己放弃找老伴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周二乃至每天都要来宜家。陈阿姨便是常客中的常客，每天在老年食堂吃过午饭，她都会背着那只皮纹裂开的黑色挎包，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宜家。电梯上二楼一拐弯，最靠里那张桌子就是她的专属位。墙边落地窗能看到楼下大厅，旁边就是小浦东的高脚椅子。陈阿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刚来宜家的时候2009年，那时餐厅还没现在一半大，她也只有60岁，出门会涂个口红。现在她70多岁了，一点多余打扮都没有，只有手里的折伞不停敲打。来这里的都是穷鬼，陈阿姨说，有钱就去做星巴克了。最早她还会去跳舞，但她说跳舞有一点不好，容易产生暧昧。她是胆小的，总是说我害怕，而且她也不想伺候人，哎呀烦死了，一个人过算了。生活中没太多别的朋友，她以前在百货商场的布店工作，40多岁因为身体原因就办了内退。布店总共10多个人，现在都没联系了。而且老人扎堆的地方，她说有一股老人味，她也听说养老院里那股味道更浓，她讨厌这股味道，但宜家没有这股味道。同小区的老人不理解陈阿姨为什么喜欢往这儿跑，还费公交车钱。陈阿姨则说，像她住的老小区总是避免不了漏水吵闹，多少有点矛盾，宜家不一样，大家没有利益冲突，相处起来轻松，聊得来聊，聊不来分开坐就行了。我们管自己叫宜家朋友，陈阿姨身旁永远戴着口罩的东北阿姨这样说。大家彼此没有微信，除了宜家谁也碰不到谁。她有几个月没来了，最近又开始来，还是熟悉的人们。东北阿姨丈夫去世许多年了，她有上海户口，有自己的房子。以前她也想过再找一个，但这里人都太不靠谱了。她说有个爷叔跟他聊了4-5个月，有天给他拿个茶袋，他喝完接过茶袋，爷叔又收回去，说要回家接着喝，就抠成这样，怎么往下谈嘛。他说现在我躺平了。做宜家朋友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起参加看房团，能管顿饭，逛各种展览会，彼此没有微信，就在宜家商量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个地铁口见。长脚阿军排满了时间表，周二是宜家，周三周四周五跑展览会，周六周日是人民公园。陈阿姨现在不跑展览会了，跑不动了，以前带回来小东西

还能送亲戚。后来亲戚们都拆迁了，看不上这些，他也不高兴跑了。陈阿姨的房子在黄浦江跨江隧道边，30多平，一居室，永远拆不了。20年前丈夫得了大病，家里钱都用来治病，不然她说肯定也买了额外的房子，这也是她的心事。女儿都租着房子，她还有个外孙，研究生还没毕业，嘴上说着我也管不了，但她也说这些事儿压着，自己其实没心思找老伴儿。偶尔也会有一个朋友都没出现在姨家，那陈阿姨就会选趟公交车，漫无目的地看街上的人。但凡有一个老朋友在，他都会待到下午4点。林姨家的保安都认识他，有时会跟他打招呼，下班啦。去老年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手机插上电，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度过一天剩下的时间。2013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里，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用弱关系来概括姨家相亲圈人们的交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承担着为单身中老年人消弭孤寂无伴、增进同伴联系的前功能。姨家的人们则说，到了这个年纪，时间是需要一点点熬过去的。另一个住在金山的老阿姨总是一个人坐着，乃至趴在餐桌上睡觉。10月上旬的一天，她从徐汇一家出发，倒2趟公交车，跟一个姨家认识的爷叔一块儿去了宝山一家，待了没10分钟，又坐2个小时车回到了徐汇一家，再从这儿回金山。晨光对我来讲是最没用的东西，她说。陈阿姨说得更直接，等死嘛好了。在这里，死亡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这些年，好些个熟人消失不见了。有个60多岁的爷叔就住在附近，有天下楼倒垃圾，脑梗走了。同小区的人带来消息，姨家朋友们才知道死讯。那么多年，姨家也在见证着很多人的衰老。10月的这个周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依旧是红色的卷发，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3-4年，他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5点一过她也要走了，再不走她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她在饮料机上倒满了一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瑜伽大门，刚走没几步她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徐汇知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15。
1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时鹿搭救，鹿有难时狼躲藏，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近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一上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一年万岁爷开了万科场，要选一位头名的状元郎，城里的老师差着一个门生来送，新家的公子赶考。

方又告别他的二老爹娘，到了南学，他又把大成之圣先失败，打点好了琴简呐，准备好了小书箱，带随之人

行程正在参秋景，蜀王喊来小夜长，那风吹树叶唰啦啦的响，青草焦烧半截荒，柳材花谢色淡淡，秋蝉儿叫得令人伤，秋水汪，秋风儿荡，秋景凄凉，满山坡草皆黄，万花衰败为

0: 一路行程
1: 多么样的娇骚啊，抬头看，嘿，见有棵六阴大树长在了路旁，那个帽儿长得强，在这底下有阴凉。傅公子急忙忙来在了柳荫树下，放下了琴键呐，他的那个小书香，公子坐在书香杆上煎牛排，咕哒哒咕哒哒的扇他的胸膛。公子整人来凉爽，就听见那旁响了一声鸟枪，捋顺着声音留神观看，慢皇帝跑过来一只狼，这只狼左右两耳冲上掌，浑身的毛尖是干草黄，正脑门上有一块白玉鼎，人送外号他叫白脸狼。诸位，常言说听书长智，您要是交朋友，你可千万别交了白脸狼啊。您要是交了白脸狼，您把心掏出来让他吃了，你也换不下他的心呐。这只狼急慌忙跑在了柳荫树下，眼望着公子眼泪汪汪，公子的面前

小三儿，我家住青石山上青石洞，一母所生我们三个狼，我的大哥名叫红脸狼，我的二哥名叫黑脸狼，我是小三儿，人家都叫我白脸狼。哈哈，是打被打围的猎户把他们的名伤，我爹爹

我小三儿把山下一出洞门，遇见了大威的猎户一大帮，大威的猎户太不说理，二话不说，他冲我就是一枪。要不是我小三儿跑得快，哎，我这条小命儿还得被他们伤。公子啊，你思一思，来想一想，可怜我是个孤儿，家里有位寡居娘。公子，你大发慈悲，你方便方便吧，你把我小三儿藏一藏，当真的要救了小三我的命，我送您东京赶考奔汴梁，要有我小三儿把你送，管保你进京城得中一位状元郎。公子闻听郎说话，他又是喜来又是慌，喜之喜，披毛的畜生会说话，怕只怕黄狼把人伤。公子说，我本是赶考的一位举子，我可在什么地方把你藏藏。白脸狼一听，他用爪一指说，公子啊，你的地下坐的那不是个书箱，你急忙打开了你的书箱盖，我倒在了书箱里边藏上一藏。公子摆手不中用，书箱里盛的是五经四书好文章，下场的衣裳，你要藏了我的衣衫，我是怎么样的下考场。

怕只怕扫见我的好文章，白脸狼摇着个脑袋说是不要紧呐、啊，再叫公子听端详，我在你的书箱里边也就藏一会儿啊，谁能带七天？

黄狼在一旁苦苦的哀告，哭动了公子他的好心肠。俺说道，我在孔夫子的面前做点私弊，我把黄狼藏上一藏。公子打开书香杆，狼啊进去吧。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香。公子说，狼啊你可别害怕，打围的来了你也一害怕一尿尿，把我的衣裳和文章就脏了，知道吗？哎呀知道了公子，盖什么盖什么。公子盖好书香杆，手里拿着文章，坐在了书香上边嘟嘟囔囔。公子正把文章看，哦，从那旁走过来大卫的猎户一大帮。公子的面前平身站，忙施礼说了一声借光。公子啊您在此处打数年，你可曾看见了一只狼，他奔了何方？公子说，看见了，十才间在我的面前曾隆隆跑过去了一只狼，他奔了南边的大山岗。你们要是赶得快了能把狼赶上，赶得慢了

0: 福亨昌。公子打开书香杆，郎啊出来吧。在里边层郎郎窜出来了白脸郎。郎啊，你往北跑吧，大围的往南追了，你往北跑，越跑越远，他们赶不上你了，走你的吧。白脸郎找了个高岗之地，四下的观望，看不见大威德在哪方。白脸郎找了一个高岗之地，把两只前爪一抬，往四外看了看，他看不见大威德。他不害怕了。白脸郎眼望着公子，呲着牙的笑说，公子啊，有一件小事儿，咱们俩商量一商量。您要为人就为到了底，要是送人就送到家乡。哎，郎啊，你真啰嗦，我今天救了你的命了，你还不快跑？你还说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要听你之言，你还想着叫我把你送到狼窝里去呀、哎，黄狼说不是，老天爷自幼儿封我是个吃人的物，三天我要不吃人肉我就馋得慌，一连三天没得着饱饭，我的鼻子尖上老闻着公子你的人肉香。公子啊，咱商量商量，我把你吃喽，你看怎么样啊？
1: 什么？公子闻听
0: 气往上撞，用手点指，你个白脸郎，好心好意我救了你呀。

一层上人你可想一想，有一辈古人咱们说比方，咱们宋朝年有一位老主荒爷赵匡胤，谁不知道创业的赵玄朗。想当年赵匡胤病倒在三清关，那时节多亏了赵京娘，那位赵京娘侍奉好了赵匡胤，赵匡胤盘龙大棍拿在了手，他千里迢迢送京娘，皇上都有知恩报恩的意义，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孽

黄狼说要比古人呢，你会比，我也会比，有一杯古人咱们说比方。大汉朝有一位汉高祖，是不知道创业的汉刘邦，他得了三齐王，名叫汉信，在那九里山大战一场，出大王，力逼着霸王文宝剑，霸王一死命丧乌江。汉高祖十八的汗马功劳他全不念，这就叫敌国灭，谋士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把一位汉信就杀死在未央。要叫我说呀，顺顺当当你在地下躺，别等着我抓耳挠腮扯你的衣裳，好说好道的把你吃了，这是面子事儿。要等着我一抓挠，咱们就耽误交情了。公子你在地下躺，把爪子一刀，我就把你开了。

0: 敬你的母，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爹娘。郎啊，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晚吃会儿行吗？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二老爹娘，然后再吃，行吗？
1: 嗯，黄郎说那还差不多，是不是？总该讲的良心，要不念其救命之恩，连等都不等着，快点跪地磕头吧。白脸儿郎就在一旁等，代表公子方长，公子跪在尘埃底，眼望着家乡，眼泪汪汪，哭了一声爹娘，我的爹娘啊，那人家养儿防备着老，那人家养儿白落了一场，失之望，孩儿我进京去赶考啊，不料想在那半路途中儿被狼伤。公子正然歪刀念在旁边，瞪过来了白脸狼，他不亲爪搭在公子的肩膀头上，他的后腿一抬腰。

黄狼吓得啊，得得得大战，他那浑身大战死筛糠。说公子啊，方才见说的本是玩笑话，是什么的胆量强不强？公子的胆量不中用，小白脸吓了一个拉渣慌。公子啊，你听听那旁鸟枪响，打围的猎户快来到这方，你急忙打开你的树箱盖，我倒在了里边栽苍苍。什么栽苍苍？公子说，我把你藏在了树箱内，怕的是打围的过去再把我的命伤。黄狼摇头说，是不能够，大恩大德我记在心上。傅公子二次打开书箱杆，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箱。傅公子二次盖好书箱杆，嘎巴巴三黄锁一把忙锁上。站在了书箱，他就高声喊，打围的猎户听端详，快着来吧，快来吧，书箱里进去了那么一只狼啊！打围的猎户往上闯，呼啦的一声围住了书箱。这个就说开鸟枪，那个就说砸书箱。众人等外边这一嚷，在那里边吓坏了白脸狼。黄狼吓得得得战，暗叫声自己的名字白脸狼。你好心好意把你救，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人家伤。哎，错了就在错处里讲，我在里边撕文章扯衣裳，我啃书香，我啃着个窟窿跑他娘。黄狼把主意安排定，在里边撕啊撕的撕文章，他的叽里咔吧的啃书香，啃了个窟窿，冰盆的脑袋一碰，啪，

0: 山蹄，忙捆好，打得一大捆起了白脸狼，伸手拉住傅公子，公子啊，来来来，到我们家煮一碗狼肉，你尝一尝，狼的肉可比着别的肉香。公子说，在下不吃狼的肉，我还要赶考奔汴梁，咱不说打韦德羊肠去，再表公子赴夯场，压书的宝剑拿在手，戳着戳，他把树皮刮一旁，抄起七寸毛竹管，在柳荫树上留十丈，上写着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皆白在山上，狼有难鹿打救，鹿有难狼躲藏，箭手乌鸦腾空起，要领箭落在了狼身上，鹿去寻找灵芝草，找来灵芝治狼伤，狼养了三天伤养好，他回头又把梅花鹿伤，看起来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好比白脸狼，众位不信您往世上看，那狼心狗肺不能够久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

0: 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1: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一段西河大鼓由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说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相声前辈合说的一段三棒鼓，特别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3: 哎，地方大人多，
2: 哪样都是多的，
3: 是吗？
2: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3: 等，这废话，我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2: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3: 还是的，
2: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3: 哦，让谁还照相去？
2: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3: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2: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3: 啊，是啊。
2: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3: 啊？乐器啊，
2: 哎，
3: 那可多得很
2: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3: 是啊，
2: 你说什么吧？
3: 就我知道什么呀？
2: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3: 哦，
2: 分多少样？
3: 艺术的形式啊，
2: 啊，
3: 那有多少种啊？
2: 是吗？
3: 啊，
2: 你就说一个戏，
3: 哎，
2: 分多少种戏？
3: 是啊，
2: 各种地方戏，
3: 哎，
2: 啊，一个戏一味儿，
3: 那是啊，
2: 这跟吃菜似的，
3: 哎，
2: 一菜一味儿。
3: 嗯，
2: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
3: 啊，
2: 全一味儿
3: 啊啊，全分不出来。
2: 那他手艺差是吧？戏也是这样。
3: 是啊，
2: 一个戏啊，一种调。
3: 当然了，
2: 是不是？
3: 哎，
2: 京戏是京戏调。
3: 是啊，
2: 评戏是评戏调。
3: 哎
2: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3: 对啊，
2: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3: 是啊，
2: 烙子不是北京的。
3: 是唐山烙子，
2: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3: 对，分那么两种。
2: 哎，北京没烙子。
3: 对了，啊，没烙子，
2: 没有这个剧种，
3: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2: 莲花烙，
3: 哎，莲花烙有，
2: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3: 是吗？
2: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3: 哎，
2: 大板儿，
3: 对，
2: 嗯，七块板儿，
3: 是啊，
2: 是吧？
3: 哎，
2: 一人唱一段故事，
3: 对，
2: 慢慢发展，两人唱，
3: 是啊，
2: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3: 哎，
2: 一人表演一个。
3: 哎，
2: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3: 对，
2: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3: 怎么样啊？
2: 两人呢？赶。
3: 哦，
2: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3: 嗯。
2: 后边还有俩呢。
3: 怎么样啊？
2: 朱五、杨六。
3: 嗯。
2: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3: 你瞧。
2: 来回赶。
3: 哎，赶着唱。
2: 后来啊，添人。
3: 哦。
2: 四人在一块演。
3: 是。
2: 四人，四个角色。
3: 那是就行了，
2: 扮演四个人物，
3: 哎，人多了，
2: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3: 哦，
2: 舞蹈
3: 身段，
2: 哎，简单啊，
3: 哎，
2: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3: 是啊，
2: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3: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2: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3: 是啊，
2: 一种叫地秧歌。
3: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2: 哎，那也叫地蹦子，
3: 对，
2: 是吧？
3: 哎，
2: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3: 哎，蹦蹦戏，
2: 可能这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3: 是啊，
2: 是吧？
3: 哎，
2: 蹦蹦戏吗？
3: 啊，
2: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3: 啊，
2: 是吧？
3: 啊，那么蹦啊，
2: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3: 嗯
2: 嗯，一会儿斜开战怎么？
3: 啊，是那么讲吗？
2: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3: 嗯，
2: 我个人认为。
3: 哦，
2: 我代表我自己。
3: 嗨，
2: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个，
3: 没说呀。
2: 就说这个意思。
3: 嗯
2: 啊，蹦蹦戏
3: 是啊。
2: 现在叫做评剧，
3: 哎，评剧了，
2: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3: 不一样喽，
2: 大有进步，
3: 是喽，
2: 音乐上改革，
3: 哎，
2: 剧本上修改，
3: 是啊，
2: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3: 哎，腔调也不同了
2: 啊，
3: 嗯，
2: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3: 是啊，
2: 越来越美化，
3: 哎，
2: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有了密切关系了，
3: 哦。
2: 不能老是那调了，
3: 是啊，
2: 再早那个调子太简单，
3: 哎，
2: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3: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2: 那个调可简单，
3: 哦，
2: 唱刘公安。

0: 是啊，
1: 他去那个黄爱院
0: 啊，怎么个调子？
1: 唱出来这味儿，
0: 你瞧一瞧。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0: 就这味儿啊，
1: 这味儿多简单，
0: 哎，老调的，
1: 老调
0: 啊。
1: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0: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1: 比这好听的多美呀，
0: 优雅。
1: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0: 嗯，
1: 白玉霜，
0: 白玉霜
1: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0: 哎
1: 啊，
0: 姨子
1: 不香皂，
0: 什么香皂啊？
1: 香皂也有白玉霜。
0: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1: 名演员。
0: 哎，艺名叫白玉霜，
1: 白玉霜。
0: 嗯，
1: 那个调子就好听。
0: 是啊，
1: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0: 哦，
1: 唱出这味儿。
0: 怎么调呢？
1: 就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0: 哦，
1: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0: 嗯，
1: 他一看这很难过
0: 哦，
1: 一看呀。

0: 有两下子、
1: 哎、什么话呢？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1: 嗯，
0: 心里很难过的。
1: 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那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门后。

0: 你乐了。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
0: 天
1: 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儿听，那阵儿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
0: 哎，
1: 啊，老门开旁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门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哎，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啊，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啊、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啊，
0: 哎，绳子也不过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0: 怎么样？
1: 一天还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瞧。
2: 哦，里边找座。
0: 嗯，
2: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哎这儿坐您呢。
0: 哎，
2: 请坐您。五毛一位。
0: 不、
1: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
2: 嗯、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嚯、哦，
2: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呢，
1: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啊？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啊，怎么样？
2: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儿给钱了，这收钱。
0: 嚯、哦，就这么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哎，
0: 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哦，不多，
1: 得了，只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好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什么？
1: 一唱就该打鼓了，
0: 嗯、哦，
1: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2: 老伴儿开旁
0: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
2: 蹦蹦蹦，
0: 嗯，
2: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哎，行，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2: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给吧。
0: 哎，
1: 好家伙，
0: 嘿，
1: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嗯、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1: 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
2: 蹦蹦蹦！
0: 哎，
2: 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掏钱吧，老太太。
0: 哟，
1: 什么要要啊？
2: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1: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0: 老婆，
1: 再给一毛。
2: 要完钱，
0: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0: 啊，接着唱。
1: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
2: 蹦蹦蹦，
0: 又来了。
2: 二三毛，
0: 嗯，
2: 二三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怎么没完了？
2: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0: 嗯，
1: 好家伙，
2: 再给一毛啊，
1: 我这一块四了
0: 啊，一块四了
1: 啊。
0: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0: 嗯，
2: 咱扫尘土了。
0: 是喽，
1: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0: 嗯，
1: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0: 好
1: 啊。
2: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唱。
1: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了我们套间屋里呀、啊，
2: 蹦蹦蹦，
0: 得。
1: 老太太一听，
0: 嗯，
1: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

0: 叫蹦蹦蹦啊，
1: 不听嘛。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0: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太说好嘞，
1: 嗯，
0: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梆梆梆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一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老太太这个气大了，又给送了一毛钱。
2: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3: 跟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三棒鼓》。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

0: 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本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为您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波澜起伏的100年里，东北大学不仅有一个众人熟知却又不太了解的老校长，还有与民族命运相依的奋发图强，有红色的爱国传统。蜿蜒曲折的流亡路上，东大学子读书不忘爱国，在北平，他们走在129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他们走上街头，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在抗日一线，更有年轻学子们投笔从戎，坚持战斗的身影。1928年的4月，新婚燕尔的梁思成、林徽因正在欧洲度蜜月，父亲梁启超已经在为他们归国之后的工作多方奔走。梁启超提到了两个任教选择，一个是清华和燕大，第二个是东北大学。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若你能得清华，徽因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过了。不过到了5月，梁启超改变了主意，他直接替儿子做主，辞了清华，接受了东北大学的邀约。他在信中解释，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梁林夫妇相携测绘古建筑，创办清华建筑系，设计新中国国徽图案，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一段珠联璧合的佳话。鲜为人知的是，这对伉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1928年，东北大学刚刚增设建筑系，除了首批招收的10多名学生，专业师资、教学设备和培养方案一无所有。

0: 六月，正在西班牙的梁林夫妇收到了东大的聘书。八月，从欧洲经西伯利亚归国的途中，27岁的梁思成草拟了建筑系的组织和课程。九月，建筑系正式开课，梁思成担任系主任。第二年的三月，他麾下才有了唯一一位专业老师，妻子林徽因教授。两个人撑起了一个建筑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承担。梁思成讲授中西方建筑史，林徽因除了美学和建筑设计、雕塑史等课程，还教专业的英语课。刘志平当时还是一名建筑系的新生，他记得梁先生评论某一建筑，往往先在黑板上勾画出其轮廓及特点，再引经据典，穿插古今。当时最苦的是没有助教，梁林两位先生只能每晚到教室为学生改图，直至深夜。第一堂美学与建筑设计课时，林徽因把学生带到沈阳故宫的大清门前，将现存的古建筑作为教具，让大家去感受建筑与美的关系。他问，最能体现这座宫殿的美学建构在什么地方，谁能讲出来？崇政殿、大政殿、涤光殿、大清门，学生们答什么的都有。林徽因笑了，你们注意到八旗亭了吗？它没有特殊的装潢，也没有精细的雕刻，跟着金碧辉煌的大殿比起来，它还是简陋了一些，而又分裂两边，就不那么惹人注意了。可是它的美在于整体建筑的和谐，层次的变化，主次的分明。接着林徽因还讲了八旗制度的知识，许多年后他的学生依然没有忘记这堂教室之外的课。后来梁林在美国留学时的同窗陈植、童俊和蔡芳音陆续应邀来到了东北大学，一群不到30岁的老同学凑在一起，意气风发，东大建筑系愈发的生机勃勃。不仅是建筑系，那个时候的东北大学仿佛一颗耀眼的明星，引得各界的名人学者纷纷前来。比如北大数学系的创办人冯祖寻，后来当选为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的化学家庄长恭和机械工程学家刘先洲，知名的民主人士法学家张世钊，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等，关内学者纷纷跳槽，就连北大的顶尖教授也不例外。胡适忍不住向蔡元培抱怨，现在的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北大最好的是物理系，温玉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邀，数学系最久且最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书兄，汉书现已被东北大学用300现洋请去了。这里的冯汉书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冯祖寻。彼时东北大学不过是建校数年的地方学府，为何竟引得各地的人才纷至沓来呢？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成一语道破，当时北大的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是120万元，而东大最多的时候高达160万元，全国大学中最多者也。宁恩成任秘书长的时候，代张学良校长主持校务。奉天通志记载，1927年奉天省拨给东大的经费是79.1万余元，张学良担任校长之后经费剧增，1928年是121万余元，1929年是133万余元，经费充裕，教授的待遇自然就高。东北大学的教授月薪是360元，天津南开大学是240元，北大清华则是300元。360元还不是东北地区通用的俸大洋， 而是专门为外省教授发的现大洋，这只是一般教授的待遇。张世钊的月薪是800元，堪称民国教授月薪的天花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至600元，但各校执行的时候几乎都是就低不就高的。1917年，蔡元培以原教育总长的身份出任北大的校长，他拿到的月薪是600元。民国时期兴办教育，经费困难再常见不过了。1921年到1927年间，因教师工资严重拖欠，北平8所高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锁薪运动。诞生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大学却是个例外。说到东北大学的建立，和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密不可分。1921年10月25号，奉天省议会通过了一项提案，这份提案是省议会的议员周从政提出的。提案的主要内容是联合极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案。当然，在当时的奉天省，谁都知道所谓的省议会那只是个花瓶，整个奉天省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其实都只听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张作霖。偏偏张作霖对于设立东北大学非常的热心。张作霖是土匪出身，小时候只跟人读过3个月的私塾。但有时候一个人越是缺一样东西，就越是敬重有这样东西的人。张作霖就特别的敬重知识分子。别看张作霖是戎马起家，身边有一帮过命的兄弟，如张景惠、汤玉麟等等，但是他深知这些个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的人可以帮他得天下，但是却不能帮他治天下。张作霖掌权之后，真正倚重的人，文靠读书人出身的财政厅长王永江，武靠日本留学归来的参谋长杨雨婷，另外他还任命了曾经做过报纸编辑的谢殷昌作为奉天省的教育厅厅长。谢殷昌就专门劝过张作霖，他说，日本和西方之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他们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此外还有物理学、机械学等等，就是政治、法律也有长足进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谢殷昌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张作霖。虽然张作霖是把东北看作自己的家天下，但正是因为如此，他便越把东北三省的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业来经营。兴办教育这件事，他不仅仅深以为然，而且身体力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8年，张作霖兴办过奉天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东北规模最大的高校。张作霖规定，上这个学校的学生学费全免，而且食宿也免费，标准还相当高，每周保证大米饭不说，还有鱼有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虽然有了奉天高等师范学校，但是张作霖心心念念的还是想办一所正规的大学。据说听到张作霖要办大学的消息之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公然劝告王永江，并委托他传话给张作霖，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学堂，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以官费的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张作霖闻言火冒三丈，他说他们越反对我越要办。王永江字民元，张作霖说，民元啊，我没有读过书，知道肚子里头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咱们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办东北大学的事情一切都交给你办，开学越早越好，缺钱你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愿少养五万陆军，东北大学也是非办不可。1923年10月24日，一所崭新的大学在奉天省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所大学便是东北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奉天省的省长，还有什么困难呢？钱不是问题，提及建校经费，东北大学校史制编研室副研究馆员陈军的回答简单而直率。陈军所说的奉天省的省长就是王永江。擢升省长之前，王永江作为奉天省财政厅的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整顿财政，实行税收提成，屯垦，兴建沈海路，创办砂纺厂，几年之间奉天省财政迅速好转，从入不敷出转为结余1000余万元。陈军告诉记者，筹建东大更要紧的问题是日本人的反对。1922年，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永江被公推为首任校长。按照奉天省议会通过的议案，联合极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东北大学本应由东三省共同出资合力办校，但吉林省表示要独立创办一所大学，黑龙江省开发未久，财源较小，热情也不高，最后决定奉天省和黑龙江省按照9:1的比例分摊经费。对财神爷王永江和不差钱的奉天省而言，这只算是小插曲。据档案的不完全记载，仅1923年3月到6月，东北大学筹建的初期，奉天省政府就拨付修缮费奉大洋24000元。此时东北大学的新校址尚未建成，只是借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的校舍办学，校园面积仅有80亩，校舍狭小，王永江另有筹划。他和筹备委员会看中了一块300余亩的地皮，麻烦的是这块地皮位于昭陵附近，归前清的皇室所有，不能随便的占用。于是王永江亲自出马，写信沟通，请内务府推恩施助，将昭陵附近的300余亩土地辟作该大学理工农三科的校址。已经逊位的清皇室自然答应了奉天省长的请求，与此同时，奉天省长公署出资购买了昭陵附近的民地200余亩。1925年9月，在这片500余亩的土地上，一座由德国建筑师设计的4层欧式建筑拔地而起，这便是东大理工学院的新大楼。大楼建筑面积7544平方米，堪称当时全国各高校中的佼佼者。大楼至今仍然屹立在原地，虽然已经不再用作教学，但风采不减当年。在老沈阳人的记忆中，沈阳曾有过一个先进的近代化企业，与当时的皇姑屯机车厂、兵工厂附设机车厂， 迫击炮厂附设民生工厂并驾齐驱，号称是东北四大工厂。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工厂竟然是东大的校办工厂。1925年初，奉天省长公署拨款170万元，将北陵附近的338亩土地划归东大，用于建设校办工厂。工厂1926年落成，1000多部机械设备均从德国进口，还配套了办公场所、宿舍、锅炉房，甚至是浴池等附属设施。工厂落成之后，既是东大学生的实习基地，又是货真价实的工业工厂。陈军介绍说，工厂能修造机车、安装客货车、制造的起重机、送风机、印刷机、钻孔机等等，都是热销的产品。它的盈利还能反哺东大，成为东大常年稳定的经费来源。打开一幅当年的校园地图，顺着陈军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赫然发现，在东大校园与校办工厂之间，竟然还有一段铁路连接交通。东大的鼎盛还是1928年后，黄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并被公推为东大的第三任校长。27岁的新校长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大笔遗产，他决定用这笔钱来办教育。晚年的张学良回忆东大，不乏自嘲，他说，我这个校长老实说就那么回事。不过仅就捐款而言，张学良对东大着实是费了好多心血，他像个散财童子一般慷慨解囊，让东大一度成了民国年间最土豪的大学。那张学良到底捐了多少钱呢？他本人曾经口述，大约3000万都捐给了东北大学。奈何战乱频仍，东大早期的档案留存至今的太少了。陈军查遍了各方的档案，能够找到确凿的记录是195万元。1929年初，张学良私人捐赠100万元，修建文法两个学院的教学楼，也就是汉清南楼和汉清北楼。5月，捐助30余万元，兴建了一座马蹄形的罗马式的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可容纳1000余人，是全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体育场。不久，为增建图书馆、化学馆和试验馆，张学良再捐资50万元。后来东大流徙至西安的时候，他再次捐出了15万元，兴建西安的校舍。1929年的9月，一番大兴土木之后，在南校，也就是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旧址上课的文法两个学院，全都搬到了新建的北校，也就是北陵校园，两个校区合二为一。东北大学由西门到东门是3里，沈阳城由西门到东门只有2里半。从宁恩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遥想，当年占地1000多亩的国内最大的校园之恢宏壮丽。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张学良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曾经向东北大学的学生袒露心迹说，办学的人才太不容易找了，每逢请人的时候都很费踌躇，恐怕对不起大家，所以我情愿牺牲一切，去请有望有学问的人来办学，甚至给人家磕头。兴建了大楼的东大，成功地延揽了不少的大师。据统计，1929年，东大125名院长、教师中，留学美、英、德、日归来的接近半数，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有38名，教授94名，数量跃居全国第3，仅次于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如此人才济济的盛景，以至于有人略显夸张地称，东北大学即将当时最知名的硕学鸿儒、专家学者尽瘁于斯。 海外留学的名师引进来，优秀的毕业生也要走出去。张学良决定，各系考第一名的毕业生由学校资助，公费出国留学深造。被选中的学生出国留学前，张学良亲自与他们谈话，加以鼓励。机械系的学生金希如被派往美国普渡大学。出国前夕，张校长把他和其他的同学召到了北陵别墅，以秘书身份临时工作。金希如记得，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校长一方面教会同学们要爱祖国、爱家乡，另一方面借机让大家熟悉国外礼仪以及处理一般政府机关中的公文程式，还特意提醒大家，留学期间不要忘记了解国外的情况、风土人情及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最让金希如记忆犹新的是，张校长一有空就和他们打网球，要求他们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在张学良身边一住就是两个月，是英语系学生陈克福难忘的经历。可惜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尚未毕业，东北沦陷，学费中断。陈克福无奈去信校长，要求辍学回国抗日，结果很快收到复电，校长鼓励他继续学业，随后又收到校长私人寄送的学费。陈克福因此得以继续攻读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经历出道即巅峰的东北大学，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便踏上了辗转流离之路。接下来东大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下一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们催着草草中席，我和德全要走，却被小云苦苦拉着，只得依他。小云又去写局票，问我叫哪一个。我说去年6月间唐玉生带我叫过一个，我却连名字也忘了，并且那一个局前还没有开发他呢。德全说早带你开发了，那是西宫和沈月英。小云说月英过了年后就嫁了人了。那可没有了，我再给你带一个。我一定不肯，小云也就罢了，仍叫了月清。大家坐席，此时人人都饱得要胀了，一样一样的菜拿上来，只摆了一摆便撤了下去，就和上供的一般，谁还吃得下。幸得个人酒量还好，都吃两片梨子、苹果之类下酒。我偶然想起小云说月清做的好诗的话，便问月清要诗看。月清说这是赵老爷说的笑话，我何尝会作诗。小云听说便起身走向梳妆台的抽屉里一阵乱翻，却翻不出来。彩青对月清说就拿出来看看何妨。月清才亲自起身，在衣橱里取出薄薄的一个本子来，递给彩青。彩青转递给我，我接在手里翻开一看，写的小楷虽不算好，却还端正，那种有批的、有改的、有圈点的。哎，这是谁改过的？月清接口说：“
3: 刘老爷改的，
2: 便是我奏两句，也是刘老爷教的。”我对彩青说。原来你二位是师弟，怪不得如此相待了。彩青说说着也奇，我初识他时才14岁，我见他生得很聪明，偶尔教他十几个字他认了，便都记得，便买了一部唐诗教教他，近来2年居然被他学会了。我想女子学作诗本是性之所近，苏常一代的妓女学作诗更应该容易些。
3: 这句话很奇，倒要请教是怎么讲。
2: 他们从小学唱的小调本来就是七字句的。

0: 韵之文，并且呢小调之中有一种马如飞转的叫做马调，词句之中很有些雅驯的，他们从小就输进了好些诗料在肚子里，岂不是学起来更容易吗？哦，这也是一理。因再翻了诗本，捡一首农圈秘典的一看，题目是无题，诗是：自怜生就好风采，疑是云英折将来，弄巧是条鹦鹉蛇，学愁初孕杜鹃胎，同爬铁板声声恨，胜负残高字字哀，知否有人楼下过，一腔心事暗成灰，好春如梦酿愁天，何必能吃食可怜，杨柳有芽初蘸水，牡丹采蕊不胜烟，从之眼底花皆幻，闻说江南月未圆，人静漏残灯惨绿，碧纱窗外一声鹃。我看了不觉暗暗惊奇，古来才记之说我一向疑为后人附会，不图我今日亲眼看见了。据这两首诗虽未必便可称才，然而在闺秀之中已经不可多得，何况在北里呢？因对彩青说，这是极力要练字练句的，真难为他。月清接口说，
1: 这都是刘老爷改过才誊正的。
0: 彩青说，这里面有两首野花诗，我始终未改一字，请你批评批评。说罢取过本子去翻给我看，只见那诗是：蓬门莫笑脱根低，不共杨花竹马蹄，混迹自怜依旷野，天庄未许入深闺，荣枯有命劳虚职，文达无心谢品题。我看到这里不觉击节说，好个文达无心谢品题。我说，往往看见报上有人登了些诗词去提倡妓女，我看着那种诗词也提倡不出什么道理来。彩青说，姑勿论提倡出什么道理，先问他被提倡的懂得不懂，再提倡不迟。月清听说忽然嗤的一声笑，我问笑什么。
1: 前回有一位客人叫什么顿叟，填了一阙长相思词，赠他的相好五宝箱登了报，过了一天那顿叟到宝箱家去，忽然被宝箱扭住了不依。
0: 这又为何？
1: 总是被那些识一个字不识一个字的人见了念给他听，他听了题目赠五宝箱吊祭长相思一句，所以恼了，说顿叟造他谣言，说他害相思病了，所以和他不依。
0: 说的我和小云都笑了。我再看那野花诗是：惆怅秋风明月夜，荒烟蔓草住萋萋，惭愧飘零古道旁，本来无意占青黄，东皇曾许分余润，村女何妨离简庄，俱借仙香迷蛱蝶，不胜蹂躏怨牛羊，可怜车马分驰后，剩粉残枝掉夕阳。寄托恰合身份，居然名作了。只见月清附着彩青耳朵说了两句话，彩青便问我和唐玉生可是相识。我说，只去年六月里同过一回席，这两回到上海都未遇着。彩青说，唐偶然遇见了，请不必谈起月清作诗的事儿。
1: 作诗又不是什么坏事，何必要秘密呢？
0: 哎，不是要秘密，是怕他们闹不清楚。我想起那一般人的故事，不觉又好笑，便说，也怪不得月清要避他们，他们那死不通的材料实在令人肉麻。说着便把他们竹汤饼会的故事略略述了一遍，月清也是笑不可

0: 解他，不敢得罪他。倘得罪了他时，他又弄点鸡刺的诗词去登报，这还不是机关吗？其实有几个懂他的，所以有顿叟与五宝箱那回事。说犹未了，忽听得楼下外场高叫一声客来，便听得咯噔咯噔上楼梯的声音，房里丫头便迎了出去。那丫头先帘出去，便听得有人问说，赵老爷在这里吗？丫头答应在，那人便先帘进来，抬头看时却是方一炉。大家起身招呼，只见他吃得满面通红，对众人拱一拱手，走到席边一看，哈哈大笑，
1: 你们整整齐齐地摆在这里，莫非是摆来看的？不然何以热炒盘子也不动一动呢？
0: 小云便叫取凳子让他坐。
1: 我不是复习的，是来请客的，请你们各位一同去。
0: 小云说，是你请客？
1: 不是我请，是带腰的。
0: 小云在身边取出表来一看，吐出舌头，
1: 三下一刻了，是你请客我便去，你带腰的我便少陪了。
0: 月清插嘴说，
2: 便是方老爷也可以不必去了，外面西北风大得很，天已阴下来，提防下雪，并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到外面去吹了风不是玩的。
1: 果然我方才在外面走动，很做了几个恶心，头脑子生疼到了屋里暖和多了。
0: 说着便坐下，叫拿纸笔来写了条子回了那边，只说寻不着朋友，自己也醉了，要回去了。写毕叫外场送去。方才和彩青招呼，彼此通过姓名，坐了一会儿便散席。月清说，
2: 此刻天要快亮了，外面寒气逼人，各位不如就在这里谈谈，等天亮了去，或者要睡床榻被窝都是现成的。
0: 众人或说走或说不走都无一定，只有刘彩青住在城里，此时叫城门不便，准定不能走的，便说，
1: 不然我再请一席就可以吃到天亮了。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彩青说要再请一席，小云说，这又何苦呢？方才已经上了一回供了，难道要再上一回吗？
2: 那么各位都不要走，我叫他们生一盆炭火来，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瓶上好的雨前龙井茶，叫他们艳艳的泡上一壶，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岂不好吗？
0: 众人听说便都一起留下。月清一发做了秀才了，说起话来总是吊文。听一炉这么说，月清笑了，
2: 这总是十几个字，看了几本书的不好，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说起来，其实并不是有意的。
0: 小云说，
1: 有一部小说叫做《花月痕》，你看过吗？
2: 看过的。
1: 那上头的人动辄嘴里就念诗，你说他是有意是无意？
2: 天下哪里有这等人这等事，就是吊文也不过古人的成句，恰好凑到我这句说话上来，不觉冲口而出的，借来用用罢了，不拘在枕上在席上，把那些陈言老句吟额起来，偶一为之倒也罢了，却处处如此，哪有这个道理？这部书做得甚好，只这一点是他的瑕疵。
0: 彩青说，
1: 听说这部书是福建人做的，福建人本有着念诗的毛病。
0: 小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众人忙问他笑什么。
1: 我才听了月清说什么瑕疵，心中正在那里想，瑕疵者毛病之文言也，这又是月清吊文，不料还没有想完，彩翁说出这毛病两个字来，所以好笑。
0: 说话间，丫头早把火盆生好，茶也泡了，一齐送了进来，众人便围炉品茗起来。

0: 一卢与彩青谈天，彩青又谈起被骗一事。一卢说，我们若是早点相识，我断不叫彩翁去上这个当。你道齐明如是什么人？他出身是个外国成衣匠，却不以成衣匠为业，行径是个流氓，事业是靠赌局。从前犯了案，在上海县监禁了一年多，出来之后又被我办过他一回。彩青说，
1: 办他什么？
0: 他有一回带了两个合肥口音的人来，说是李中堂家里的账房，要来定做两艘小轮船，叫我先打了样子看过再定价钱。这两艘小轮船倒有七八千银子的生意，自然要应酬他，未免请他们吃一两回酒。他们也回请我，却是吃花酒。吃完之后他们便赌起来，邀我入局。我只推说不会，在旁边观看，见他们输赢很大，还以为他们是豪客。后来见一个输家输得急了，竟拿出庄票来赌，也输了，又在身边掏出金条来。我心里才明白了，这是明明局赌，他们都是通同一气的要来引我。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岂肯上你的当？然而单是毙了你，我也不为好汉，须给你点颜色看看。当夜局散之后，我便有意说这赌牌酒很有趣，他们便又邀我入局。我说今天没有带钱，过天再来。于是散了。我一想，这两艘小轮船不必说是不买的了，不过借此好入我的门，但是无端端的要我打这个图样，虽是我自己动手不费本钱，可是耽搁了我多少事儿啊！若是别人请我画起来，最少也要50两银子，我被他们如此玩弄，哪里肯甘心？到明天齐明如一个人来，我便向他要70两画图银，请他们来看图。明如邀我出去，我只推说有事儿。一连几天不会他们，于是齐明如又同他们来看过图样，略略谈了一谈船价。我又先向他要着画图钱，齐明如从中答应，说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又约定了是夜开局。我答应了，送了他们去。到了时候，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70两的庄票，看看他们一般人都齐了，我推说还有点小事，去去就来。出来上了马车，到后马路照票却是真的，连忙回到四马路，先到巡捕房里去。那巡捕头我是向来认得的，我和他说了这班人的行径，叫他捉人。捕头便派了几名包探巡捕跟我去捉人。我和那探捕约好，恐怕他们这班人未齐，被他跑了一个也不值得，不如等我先上去，好在坐的是靠马路的房间，如果他们人齐了，我掷一个酒杯下来，这边再上去，岂不是好？那探捕答应了，守在门口，我便走了上楼。果然内中少一个人，问起来说是取本钱去的，一面让我点菜。额言了一会儿，那个人来了，手里提了一个外国皮夹，嘴里嚷说，今天如果再输，我便从此戒赌了。我看见人齐，便悄悄拿了一个玻璃杯，走到栏杆边，轻轻往下一丢，四五名探捕一拥上楼，入到房间，见人便捉。我一同到了捕房，做了原告，在他们身边搜出不少的假票子、假金条。捕头对我说，这些假东西告他们骗子可以，告他赌可没有凭据。说时恰好在那皮夹子里搜出两颗象牙骰子，我说这便是赌具啊。捕头看了看，问怎么赌法。我说单拿这个赌还不算骗人，我还可以在他这里拿出骗人的凭据。捕头一压起来，拿着骰子细看，我说把它打碎了，这里面有铅。捕头不信，我问他要了个铁锤，把骰子磕碎了一颗，只见一颗又白又亮的东西咕噜噜滚到地下，却不是铅，是水银。捕头这才信了。这一个案子，两个合肥人办了地界，还有两个办了监禁一年，期满驱逐出境。齐明如侥幸没有在身上搜出东西，只办了个监禁半年。你想这种人结交出什么好外国人来？ 彩青说，此刻这外国人逃走了，可有什么法子去找他？往哪里找呢？并且找着了也没用，我们中国的官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你和他打官司哪里打得赢？德全说，打官司只讲理啊，管他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呢？有那么许多理好讲吗？我前回接了家信，毕省那里有一片工地，共是20多亩，一向荒弃着没用，却被一个土棍瞒了众人，4两银子一亩卖给了一个外国人。毕省人最迷信风水，说那片地上不能盖造房子，造了房子与什么有碍的，所以众人得了这个信息慌了，便往县里去告，提那土棍来问，已经卖绝了，就是办了他也没用。众人又情愿背了价买转来，那外国人不肯，众人又联名上控，省里派了委员来查办，此时那外国人已经兴工造房子了。那工地旁边本来有一排20-30家房子，单靠着工地做出路的，他这一造房子却把出路塞断了，众人越发急了。等那委员到时，都拿了香还跪在委员老爷跟前求他设法。一炉说到这里顿住了口，你几位猜猜看，这位委员老爷怎么个办法？众人听得正在高兴，被他这一问，都呆着脸去想了办法。我说，我们想不出，你快说了吧。大凡买了贼赃，明知故买的，是与兽同科，不知物买的，应该听凭施主备价取赎。这个法律只怕是走遍地球都是一样的了。地棍私卖土地，还不同贼赃一般吗？这位委员老爷才是神明父母呢，他办不下了，却叫人家把那20-30家房子一齐都卖给了那个外国人，算完案。一席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不能赞一词。一炉又说，做官的非但怕外国人，还有一种人他怕得很有趣呢。有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去告状，官批驳了，再去告又批驳了，这个人急了，想了个法子，再锯个橙子，写的是锯柄教民某某，官见了连忙传审，把这个案判断清楚了之后，官问他，你是教民，信的什么教啊？这个人回说，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官倒没奈他何。说的众人一齐大笑，当下谈谈说说不觉天亮，乐清叫起下人收拾地方，又招呼了点心，众人才散。其实已经9点多钟了，我和德全走出四马路，只见静悄悄的，绝少行人，两旁店铺都没有开门，便回到号里略睡一睡，事业便坐了轮船到南京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

0: 管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招远县令吴仁义带着100衙役差官，把这尉迟恭是团团围住啊。这吴仁义平常啊，欺负老百姓欺负惯了，嘴也没把门的了，说今天呢，把这违抗圣旨的给我拿下，敢于反抗给我万刃分尸。他家有一个算一个，哪怕是他老婆怀孕了，也得把那孩子由打肚子里给我掏出来，啪啪摔死。他一说这话，可把这尉迟恭火气上来了。尉迟恭现在初为人父，这孩子虽然没生出来呢，但那是自己骨肉啊。作为一个准父亲，那是绝对不允许自己骨肉受到威胁的。你看那自然界的动物吧，一看这母兽怀了小兽了，那公兽啊就在母兽身边来回巡逻呀，警惕心非常强。一旦是有人进入警戒圈，那就得给这人玩命啊。人也一样啊，人是高等动物啊，都有原始的护崽行为呀。一听这个狗官居然要把自己孩子掏出来，这尉迟恭啊当时火撞顶梁门，眼睛起红线，这人呢就丧失理智了。你不让我活呀，我也不让你活，你们全都得死，我大不了跟你们拼了。尉迟恭把牙一咬，这么喳喳一叫，哎呦，吓那官差呀，往后倒退好几步。吴仁义一看，怎么着？你们害怕他们？吃国家皇粮，现在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个敢往后退？我回头把他也宰了。去把这尉迟恭给我逮了，他要敢反抗就地正法。去，你俩上前，你们仨上去。这县令啊一县父母官土皇帝啊，身受五指令啊，让手下人往上去，那也不能不去啊。这些人互相一使眼色，大喊一声，怎么呢？为自己壮胆，也为别人壮胆，互相壮胆吧。把掌中水火棍、铁尺啊、钢刀啊一晃，啊，往前一拥，对尉迟恭就下了毒手了。尉迟恭一看，他奶奶的啊，现在你们这当官的欺负老百姓没活路了，今天我大开杀戒。尉迟恭学艺这么多年没有实战过呀，平常遇到一个地痞流氓，三拳两脚打跑了，谁能够禁得住尉迟恭两拳呢？没有跟别人玩过命，没有杀过人呢。今天尉迟恭白眼球起红线， 那现在就如同一只狂暴的狮子一般的，管你呢！一看水火棍过来，入尉迟恭啊，拿着钢鞭往上一挡，啪！那水火棍没崩飞，怎么的？整个崩折了！哎呀，那小子哎呦一声，就觉得膀臂一发麻，尉迟恭右手便入，啪！正给这位呀、啊。铂金这个地方向上一下子咔嚓颈椎打折了，就这位扑通一下子倒在地上，死没死的不知道，没死那也是颈椎以下全身瘫痪的，人就废了。这边铁尺往前一扎，招尺尉迟恭把右手边往下一杵，当这铁尺啊正好这卡在边上，尉迟恭一变，哎哎呀，那小子一看完了，哎，唰，另外一只手的铁尺往前一杵，尉迟恭左手边砰，海底捞月往上一抖，当啷，把这右手尺崩飞。哎呦，这小子一看左手尺，吓得一松，不敢攥了，给你吧，转头就跑。跑啊，尉迟恭一根步啪，一边呢打在后背上了，这小子一张嘴就觉得眼前一黑，下半身不听使唤了，怎么呢？胸椎以下高位截瘫。尉迟恭跟秦琼一样啊，用的这鞭跟锏一样，那都是钝兵器啊。咱曾经说过，这钝兵器跟锐兵器的不一样，锐兵器像什么刀啊剑呢、啊，砍你几刀扎你几剑，只要没扎到没砍到致命之处，这人呢还能动弹呢，还能反抗呢，身中几刀还能够顽强搏斗呢。这钝兵器不一样啊，打到你身上骨断筋折呀，那尉迟恭多大力量啊，今天又没给这帮小子手下留情啊，用的十足的力，就是一鞭把胸椎就给打折了呀，扑通，这小子趴在地上大口吐血呀。有一个小子唰一刀劈下来，尉迟恭用右手鞭哒往上一兜啊，钢刀飞了呀，左手鞭往前一杵，砰、正好戳在这小子那肋巴骨正中间，一下子咔嚓，这胸前肋巴骨给戳断了，砰，肋巴骨往里一折，扎入心脏，这小子根儿都没根儿，一下子当时气绝身亡啊！左右边两边一奔，啪啪！左右俩小子还没等进招呢，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呢，眼前一黑，俩人半拉脑袋飞了，被这左右钢鞭给削没了呀！眨眼之间，五个人三具死尸，另外两个就算是抢救活了，高位截瘫植物人啊，那也成废人了啊！当啷啷啷啷啷，尉迟恭双鞭十字交叉一碰，在半夜之中啊，闪出火星啊！这尉迟恭啊，就像一头狮子似的，盯着吴仁义，然后眼睛唰唰往旁边一扫。再看吴仁义身边的衙役，一个吓得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尉迟恭噔噔噔往前迈几步，直奔吴仁义啊！吴仁义看，快快，我挡住，快给我挡住！就尉迟恭刚才那几下子呀，把这一群衙役给震慑坏了呀！五个人眨眼的功夫，这也不知道死了几个呀！谁敢上前呢？纷纷往后倒退呀、啊！尉迟恭咬着牙，噔噔噔迈大步，直奔吴仁义。狗官，拿命来！噔噔噔噔噔！哎，吴仁义开始还喊呢：“快给我挡住，给我这个我快跑吧！”怎么的？吴仁义一看呢，没有一个敢上前的，赶紧的一拨马，他就想跑。这马刚一圈，尉迟恭一看想跑啊啊，跑不了，把右手鞭往前这么一扔，就当杀手锏了。但是尉迟恭啊 没人家秦琼那杀手锏的绝招，人家那锏杀出去还能回来，狱中啊这鞭杀出去回不来了，回不来就回不来吧。肉啪啪啪，怎么的，这一鞭呢正打在马后腿上啊，把这马后腿整个打折了，那马受得了吗？整个卧着槽了，往旁边一栽吧，啪哟，一下子把这吴仁义县令由打马上就摔起来了，想挣扎不行啊，整个马压到身上了，哎呀哎呀，快救我快救我！尉迟恭噔噔噔往前，这时啊有衙役一看不好啊，县令大人，这要完呐，那得抢救啊，赶紧的刷刷刷，旁边呢又杀过来几个人呢，尉迟恭左手鞭啪往右手一扔，右手轻鞭烫烫啪啪呀，啪啪啪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抡动这支钢鞭，左右开弓，眨么眼功夫打死四个呀！上下当车一看，我的娘啊，这位杀红眼了呀！啊，快跑吧！呜，四散奔逃啊！尉迟恭噔噔噔就来到马身旁，一看。旁边自己刚才那右手鞭在地上躺着呢，把右手鞭扔到左手，一哈腰又把那右手胸鞭抄在手中了，噔噔两步就来到吴仁义近前，砰一脚就踏上吴仁义上半身了。哎呀哎呀，这吴仁义那脚啊被马压在底上了，那腿估计啊也给压折了，疼得吱哇乱叫啊。睁眼一看，尉迟恭如同凶神恶煞一般的踏着自己手擎钢鞭，哎哎，吴仁义这个时候害怕了，连连求饶啊，尉迟恭，不不，尉迟壮士，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有事好商议。尉迟恭说，跟你有什么好商量啊，再说了，我已经杀死那么多人了，我杀一个是死，杀俩也是死，你说了我违抗圣旨，这圣旨啊我今天就违抗到底了，这大隋王朝不让百姓活，我的娘的呀，也反了吧。把双鞭往上一扬，照着吴仁义啊，一下打下去，吴仁义吭都没吭，当时啊被尉迟恭双鞭打得脑浆崩裂，整个脑袋啊瘪了，跟烂葫芦差不多少了，那脑浆一溅，鲜血一溅，溅了一对双鞭呢。这段书叫双鞭开光仁义血，过去在这民间传说里头或者传统的带神话的评书里头，这段书也叫双鞭开光仁义血，但他那故事呢就带有神话，带有这玄幻的色彩了。就说李有白见到尉迟恭，非常高兴，收尉迟恭为徒，同时呢给尉迟恭一件东西，不是双鞭呢，是一件白羊铁，就是一个羊形状的白铁，告诉尉迟恭这里头藏着一对兵器，你得想方设法把这只铁羊打开，这对兵器才能够显露于世，为你所用啊。那怎么打开呢？说我化了化不了，这白羊啊那神铁玄铁，反正地球上的火到不了那个温度，化不了，另外一化全化了，里面的宝贝那不跟着也坏了吗？说我用钻把它钻开也钻不开，坚硬无比，那怎么才能够打开这白羊铁呢？这李有白啊告诉尉迟恭，唯有仁义血可开白羊铁。哦，尉迟恭一听仁义血，哎呀，这谁的血是罪恶的血，谁的血是仁义的血呢？难道说这个得用好人的血吗？那仁义之人的血那不就仁义血吗？但是好人又怎么能够杀呢？又怎么能够用他的血呢？这尉迟恭啊抱着白羊铁回到家里头是一筹莫展呢。哎，正好这一天一个当差的叫仁义 来尉迟恭家里要税要捐。尉迟恭一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仁义。嘿，尉迟恭一听，我等的就是你呀、啊。仁义写开我这白羊帖啊，行了，尉迟恭啊，搬过白羊说你来看看，这是件宝贝。这仁义往这一探脑袋，尉迟恭刷一下子把这白羊帖举过头顶，照着仁义脑袋啪一白羊帖就砸下去了。你说这仁义多倒霉啊，人家就是个要税的要捐的，人家也没招你惹你，被尉迟恭一下子给砸死了。鲜血奔到这白羊铁上，嘎巴一声，白羊铁打开，里面露出了一对十八节虎尾钢鞭。尉迟恭啊，这才得了这一对宝鞭，这叫做宝鞭开光仁义写，带有神话色彩的。其实啊，那是尉迟恭杀死这位赃官吴仁义，用他的血溅到了自己这对宝鞭上了。后来老百姓啊，就根据这个故事，哎，把它神化了，就神化成了仁义写开着白羊帖了。哎呦，尉迟恭把这县令脑袋砸扁乎了，群龙无首了。那差官们一看，我的娘啊，快跑吧！唰，纷纷做鸟兽散呢、啊，全跑了，也就留下几个被打伤的在地上。哎呀！哎呀，还呻吟不止。尉迟恭也是杀红眼了，一看，嘿，要你们这些狗腿子何用啊，在这里呻吟呢、啊、痛苦啊，干脆啊，我送你到丰都城见阎罗王去了。啊啪啊啪啊啪，把那没死的全给打死了。你再看地上横七竖八得躺着九具死尸。尉迟恭一出事杀了九条人命啊。哎呦我的妈呀。嗯，尉迟恭一听还有谁，当时一瞪眼寻声找去了，把钢鞭一举，我杀了。别、妹夫妹夫，是我俩是我俩。尉迟恭这才仔细看，闹了半天呢，自己的大舅哥二舅哥没国龙没国虎啊。嗯，尉迟恭这才把鞭放下，用鞭一点，你们俩今天这狗官是不是你们俩带过来的？哎呀妹夫，我们不带不行啊，逼着我们呢，但是我们到这里可喊上了，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知道啊，你就被他们给突袭了呀，这是我俩刚才喊才把你给喊醒的呀。嗯，尉迟恭一琢磨也对，哼，好，那你们还想抓我吗？我俩怎么会抓你？我俩放你来了，快，先回屋，先回屋。怎么呢？这里全是死尸啊，看着瘆人呢。拉着尉迟恭回到家了。这时啊，梅氏夫人由得柴火垛后面哆哆嗦嗦也出来了。哎呀，我说敬德呀，怎么样了？还怎么样啊？俩哥哥说话了，尉迟恭现在呀闯下塌天大祸了，把县大老爷给揍死了，不但如此还打死八个当差的，犯下了掉头之罪呀。那些散去的差役能完得了吗？肯定回头往上禀报，马上官府就派大军过来抓着尉迟恭了。啊，这可如何是好？不怕，有一个来我让一个死，有一千个来我让一千个死。哎呦妹夫妹夫，您是英雄，您倒不怕呀，但您也替我这妹妹琢磨琢磨呀，她招谁惹谁了呀？一旦是官兵大队人马过来拿您，那您给他们打，谁来保护我妹妹呀？他们万一钻到家里头拿我妹妹做要挟，到那个时候你又如何处置？我这问，尉迟恭一听还真是这回事儿，这有累赘呀、啊、那该如何是好啊？尉迟恭现在也没辙了。哎呀，没国龙没国虎一看，我说妹夫啊，你现在把这货捅到天上去了，首任县令啊，到哪这也是杀头之罪呀、啊、所以妹夫 家里别待了，你赶紧跑吧。

0: 我上哪跑？
1: 我哪知道上哪跑啊？反正是深山老林，先躲避躲避吧。躲避个几年，这风声小了，你再回来呀。我妹妹呀，我们俩给你看着呀，你不能在家待着了，在家待着连累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啊，快走吧。梅氏夫人到现在也知道事关重大呀，掉着眼泪也说，是啊，敬德，你赶紧走吧，别以我为念了，也别管我腹中胎儿了，快走，保命要紧呢。说着话掉着泪给尉迟恭收拾一些细软带在身上，就当盘缠吧。你看看，你甭管跑哪去，反正啊，先跑个几年，等风声小了再说吧。喂，尉迟恭不想走，但一琢磨呀，事到如今，那非跑不可呀。留在家里头确实如此，一个人也活不了啊。哎，尉迟恭心说话，我本来呀不想离开家呀，想留在老婆身边侍候她生产，所以呀才不愿意被朝廷征到前线去呀。哎，没想到啊，越不想干什么，最后啊还得干什么。如果知道这样，还不如我到前线当那铁匠呢，那也不是亡命江湖啊。现在没办法呀，只能跟自己的妻子两相离别了。尉迟恭也掉眼泪了，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哎呀，梅国龙梅国虎说，妹夫啊，别想那么多了，我没说嘛，交给我俩了，你快走快走。尉迟恭一看没办法，趁着天黑赶快走吧，但是要走的时候慢着，梅氏夫人过来给拉住了，掉着眼泪呀，丈夫啊，你这一走，咱们夫妻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相见呢。我现在身怀有孕了，我未来生下孩子他叫什么呀，你好歹给孩子留个名啊。喂，尉迟恭掉着眼泪呀，看了看夫人，哎呀，给孩子起个名啊，起啥名啊，如果说这孩子是个女孩，你就随便起吧，啊，什么花呀、枝啊的、凤啊的，爱取啥取啥。如果这孩子是个男孩，我去。尉迟恭啊，突然想起了自己那一对宝鞭呐，伸手嘎楞，由打背后把这一对18节虎尾钢鞭又抄出来了，掂了一掂，看一看雌雄这双鞭。尉迟恭说，这双鞭跟我有缘呐，我老师给我的时候就说了，这双鞭每一条鞭的鞭尾刻着两个字，一个刻的是尉迟，一个刻的是宝林，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尉迟是我的姓啊。夫人呢，说着话，尉迟恭就把这根雄鞭交给了夫人。夫人呢，这根雄鞭我交给你，也作为未来咱们相见的凭证啊。我是一对鞭，雌雄一对鞭，雄鞭给你，也预示着咱们未来呀能生个儿子，顶门立户。那不代表我不喜欢闺女呀，我只觉得呀，你们孤儿寡母，有个男孩没人敢欺负你，有个女孩我更担心呢，所以我希望有个男孩啊。那么这雄鞭给你，未来咱们相见，咱夫妻自然互相认的呀。如果说未来不变，是孩子与我相见，只需要把雄鞭给我一对，雌雄二鞭符合，我就认这孩子。那这孩子叫什么名呢？这鞭上一个写着尉迟，一个写着宝林。我看呢，要你生的是一个男孩，干脆呀，就给咱们这孩子取个名字，按着鞭上的字儿来取，叫他尉迟宝林。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尉迟恭，单鞭别妻呀、啊！这单鞭别妻是尉迟恭的事儿，有人说单剪别妻那是秦琼的事儿，没有，咱说了，秦琼没有单剪别过妻。秦琼把一对剪全留给自己儿子了，那传家宝。但是这尉迟恭他得闯江湖啊，亡命天涯呀，得有一件东西防身呢。另外一个，秦琼已然有了儿子了，秦怀玉当时那已然3岁了，所以秦琼把双剪全给了儿子。但现在呢，这尉迟恭妻子刚怀孕，是儿是女不知道，未来还牵扯一个父子相认的事情，所以尉迟恭啊，把雄鞭就留给了妻子，告诉妻子，如果生下是个男孩子，你就干脆拿瓷鞭上这个宝林的名字命名他，就叫他尉迟宝林。哎，梅氏夫人掉着眼泪，捧着这一杆鞭，赶紧放下了，怎么太沉了？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哎，不要以我为念呐、啊，妻呀、啊，本来我是为你好，想要待在你身边，结果呢，没想到反倒是待不在你身边。本来我想侍候你，没想到反倒我侍候不了你，这也可能是天意吧。两位舅哥，我妻就交给你们了。两位舅哥对他要多多照顾，如果有了外甥外甥女儿，也请两位舅哥能给一口饭吃啊。等回头风声小了，我能再回来，赚了钱，一定把这两年两位舅哥养活我家小的钱加倍奉还呢。哎呀，景德，你这说什么话呀？咱们是至亲呢，赶紧走吧。一会儿官府兵马来了就走不了了，快走快走。推着尉迟恭，尉迟恭跟梅氏洒泪相别呀，跑了，到哪去了？没目标啊，往哪去呀、啊、反正是哪个地方有深山老林往哪钻，哪个地方漫无人迹往哪走，别被人家官府抓到啊，自己是杀人凶犯，这还了得呀。所以尉迟恭啊，头两年东一头西一头，净往那山沟沟里钻了。那怎么生活呢？有的时候啊在山里头打猎，有的时候在山林里跟人家伐木工人在一起，帮人家伐木头扛木头，有的时候给人扛活，反正尉迟恭也年轻啊，就这么的卖力气呗，挣那么仨瓜俩枣一口饭吃，能活着就行啊。就这么着，尉迟恭在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之地四处辗转，一晃 7年过去了，到了大业12年呢。那这个时候啊，天下也乱了，尉迟恭啊也听人说了，说皇上杨广失人心了，妄断两京，已然带领文武百官奔江都扬州去了，北方不管了，现在北方乱了套了，各地反王四起呀，18家反王，64路烟尘呐、啊，

我就一看在这待着，我们俩性命也难保啊。另外尉迟恭这么一走三四年了，踪迹全无啊，是不是死在路上了？那年的这种不定因素太多了，在外面客死他乡的人比比皆是啊，那可能病死了，也可能遇到土匪被人家给杀了，也可能被当官的抓住被人家斩了，也有可能被官府强征入伍打高高丽死在战场上了，也有可能挖河给累死了。总之啊，觉得这尉迟恭几年一点音信都没有，凶多吉少啊。所以两个哥哥过来跟妹妹商量，咱不能在招远待了，在招远待我们哥俩估摸的也得被强行入伍啊。妹妹走吧，那梅氏夫人毕竟是个女流啊，她哪有主见了，一看俩哥哥说的那么严重，虽然想待在家里头等自己的夫君回来，但如果哥哥不在这里，那自己就失去生活来源了，也只能点头啊。哥哥，那咱逃难逃哪去？中原不能待了，中国这范围都不能待了，咱们干脆啊投奔北国去吧，往那草原跑吧，那边还安全一点，哪怕就有口饭吃就行啊。哎，好，我就听哥哥的。就这么着，兄妹商议妥当，梅国龙梅国虎带着家小，带着梅氏，带着小尉迟宝林，偷偷的就离开了招远，奔北面就下去了，奔突厥去了。以后啊就落到了北国了，那到北国什么结果，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啊。有段书叫尉迟恭双边认亲，尉迟恭还得认这儿子呢。什么时候认？罗通扫北。咱说到扫北英雄传的时候自然会讲到啊。到那时你就明白了，有这么一个茬，怎么在这里有尉迟恭的原配夫人呢？哎，就是因为啊有这么一个原因。那尉迟恭在这里找了半天，上哪找去？那肯定找不到啊。尉迟恭心灰意冷啊，认为自己的妻子大舅哥二舅哥有可能不在人世了。还是那句话，在那年代呀，无常的事儿太多了，你稍微的一琢磨，完了估摸着呀死在乱军之中了，弄不巧出去那路上遇到土匪了，遇到响马了，可能就被人劫了，可能就被人给杀了，客死他乡了。总之啊，梅国龙梅国虎梅氏怎么想尉迟恭的，尉迟恭也怎么想他们，就觉得呀无望了，不然的话找这么多年怎么一点讯息都没有啊。看来呀别在周边找了，我呀往中原去找一找吧，我也到处打探打探。另外尉迟恭这么多年

也得福保明主啊，在乱世之中打出自己的一个江山来呀、啊，乱世出英雄啊，那么多英雄好汉，哎，我就不能成为他们其中之一吗？嗯，中原里英雄多，我到那里看一看，哪一个反王值得我保，我尉迟恭有可能啊就保他了。到什么地方啊，他就来到了洛阳附近，因为洛阳现在两大势力在这里呢，一个代表朝廷势力，其实啊也是他自己势力，就是那洛阳的王世充，另外的那就是瓦岗军李密。这尉迟恭想看一看这俩势力哪一个值得自己保，是保着王世充还是保着李密，或者俩都不值得我保。所以呢他就来到洛阳附近，那没钱了得一边打零工一边观察呀。尉迟恭就找了零活，哎，就找到了这间茶铺。尉迟恭过去打过铁，说我会摆弄这炭炉。哎呦，人家一看尉迟恭人高马大力不亏，干活有一把子力气，劈柴火担水，那一个人能抵俩人用啊。而且尉迟恭要的工钱不多，能够有口吃的有地方住也就行了。人一看这可以啊，那茶棚晚上你就在这里给我们看着呗，稍微给你发几个零花钱，哎，有个衣服穿就行了。就这么着，尉迟恭啊在这里给人当了一个烧水的伙计了。你这不是野草埋麒麟吗？英雄无用武之地，英雄无用武之时啊，这才叫英雄无时且耐时。没办法，你不走这步运，那你永远呢就得埋没着。那你秦琼呢？秦琼还走倒霉运呢。尉迟恭相对这一点来说比秦琼啊还好点儿。尉迟恭就在这里当了个茶水伙计了，没想到今天外面一阵大乱呢，把那茶博士掌柜的等人吓得呀全往里钻呢。尉迟恭一看这怎么了，哎呦不得了了，外面打起来了，有那和尚啊刺杀王仁泽呀。嗯，其实尉迟恭对着王仁泽那早就了解过打探过，尉迟恭不是要看看我到底投着王世充还投李密吗？他在这里一打探，就这王仁泽呀没人说他好啊，就说这是人间恶魔，把老百姓欺负苦了。这尉迟恭最腻歪这种人了，只不过王仁泽没欺负到自己头上，尉迟恭也不便强出头。没想到今天王仁泽来到茶馆里了，在这里大闹，尤其王仁泽要抓走俩无辜的和尚，这一下子尉迟恭按耐不住了。因为尉迟恭这个人呢笃信佛教，你看那隋唐时期由着南北朝发展过来的，当时这个佛教啊在中国传播很盛，很多虔诚的佛教徒，尉迟恭也是如此。尉迟恭跟自己的夫人梅氏成婚那么久一直没孩子，尉迟恭没少带自己夫人到寺院里去许愿求子，哎，结果后来呢还真就怀孕了。哎呦，尉迟恭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佛祖菩萨显灵了赐给自己这么一个孩子。其实啊没有佛祖菩萨，你的年轻男女在一起生育最旺的时候那很容易生育呀，但是尉迟恭就认为这是佛祖菩萨他们恩德。尉迟恭为此啊还专门的到寺院里去还愿，给了很多的香油钱呢。所以尉迟恭这个人对佛教非常的笃信，对着佛教徒僧侣们非常的敬重，这是一个人的信仰问题。那么现在一看王仁泽在这个地方欺负俩无辜的和尚，一看人家俩和尚面带惬意，眼睛啊都带着恐惧之色，就这还刺杀你呢，刺杀你的早跑了，你拿人家干嘛呀？尉迟恭当时火往上撞，那加上王仁泽在尉迟恭心里头没有好印象，所以尉迟恭噌手拎着他那杆刺鞭就蹦出来了。

挡住王仁泽，不让他带着俩和尚。一报名，我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敬德。王仁泽一听，草鞋没号，野鸡没名啊。尉迟敬德，那除了这个复姓，与众不同之外，其他有什么呀？难道说你也是埋伏在这里，要刺杀我的刺客不成？要不是王仁泽呀，这个人呢，有的时候脑袋也糊涂。你一看这位拎着鞭出来，你看看能不能套到近乎，把他收归自己麾下呀。但像他这种人猖狂惯了，平常说话只知说上句，那不知说下句啊。所以当时张嘴，你莫非也是刺客吗？不然的话，为何阻止本将抓这两名嫌犯呢？尉迟恭说，天下人管天下不平的事，我不是刺客，我就这里的烧水的伙计。我看你无辜要抓走这俩僧人，而且呢要严刑拷打，他们落在你手里焉有命在呀。刺杀你的人早跑了，你不去抓那些人，反倒是迁怒于这两名手无寸铁的僧人。王仁泽，你这个大将军好大的威风啊。尉迟恭这话里头就带着嘲讽啊。这么一说，哎呦，王仁泽一咬牙，刚才呀差一点没被他们给刺杀了，这心里头这个火就一直窝着呢。没想到这个时候蹦出一个烧水的也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呀。我看你就是个刺客，我不但要拿着两名僧人，连你我也一起拿。好啊，你有这本事就前来拿一拿，没这本事，嘿嘿，尉迟恭啊把掌中虎尾钢鞭一摇晃，我叫你王仁泽今天在某家鞭下做鬼哟。王仁泽一听这一句话就把我给判了，就要打死我呀。好啊，我看你分明就是个刺客，来给我拿下。哇，这当兵多好，刚才跟刺客打，现在往上一拥就奔着尉迟恭来了。尉迟恭不怕这个呀，他要怕这个就不找这事儿了。一看来得好，尉迟恭眉毛一条，眼睛刚灵，这么一瞪，晃动掌中十八节虎尾钢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打茶棚里是打到茶棚外呀，只要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尉迟恭掌中那条鞭真如同一条乌龙一般呢，啊，入入啪啪呀，啪啪啪，眨眼功夫，再看这些士卒们全部被打倒在地，打死的打死，打伤的打伤啊，抱着腿的捂着胳膊的，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哀鸣不断呢。哟，柴少李元霸在这边一看，哎呀，看来这个大个子武艺不错呀。柴少心说话，现在我老丈人正在起兵啊，正在用人之际，如果我能把这个大个子收归我有，那岂不是壮大了我们的实力了吗？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积碳，不仅会让油耗有所增加，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这时候我们一般选择清洗油路，但也有车主反映，积碳清洗完之后，油耗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发动机抖动也更严重了。是洗涤机有问题呢，还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呢？今天就来说说啊，清洗积碳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话》。

画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和期许被记录在旋律中。邓紫棋在这首歌的表现上更加丰富，口气和声音情绪越发婉转并充满质感。回到我们刚才积碳清洗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积碳。积碳是指聚集于发动机内部的进排气门、进气道、燃烧室还有喷油嘴等部位的碳与黑胶物质。积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会降低动力输出，会让你感觉踩油门很肉，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严重的时候会面临拉缸的危险，甚至会伤害发动机内部周边零件，并造成类似敲击缸体的声音，那就是爆震。所以说清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理积碳有哪些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学之间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刚才的话题，积碳清洗完之后有可能会遇到突然打不着火或者发动机抖动更严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进气门上的积碳没有清洗干净，而且积碳还处于比较坚硬的状态，导致进气门关闭不严，无法着车。也就是说，原来有积碳的时候啊是平整的，能够紧密闭合，现在呢积碳清洗掉一半，还有一半在上面，那么洗掉的那一半处就会有孔隙，无法闭合了。所以有时洗完了积碳之后感觉车比以前更抖了，可能就是没有洗干净造成的。继续来听歌，这是刀郎的《西海情歌》。

发布于2006年，歌曲创作源于发生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的故事。刀郎在一次采风当中听到了流传在西海的这个故事，感动之余写下了西海情歌。在这首歌里，刀郎回归了他原有的对于民族音乐的追求。刀郎的歌曲沙哑沧桑，就像从西域大漠吹过来的风沙，歌词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散发着北国男子粗犷豪迈的气魄。如果说刀郎属于尘世的歌者，那么容中而假望母则是用天籁之声传递中国爱。来听天籁之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管是什么车，出现积碳都是正常现象，尤其是那些城市中的代步车，日常低速行驶中很容易形成积碳。处理积碳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洗。不过也有人会说，积碳不用怕，跑跑高速拉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洗。那么拉高速到底能不能够清除积碳呢？答案是确实可以，但效果不一定达到您的期望。如果是固态的积碳，就像是煤气灶上的那种积碳，拉高速是没办法彻底清除的，需要到汽修店请专业的师傅来给清洗一下。

你总是望着天空，仿佛云朵就在你的周围。它也会望向你，连星星都会作陪。它用怎样的方式去装饰着梦境？脑海中的共鸣，契约上了 soul mate。soul mate 会是爱情的幸存者，无所衷肠，共赏今夜的月光。就像场电影，把天空作为剧场，在阴暗的气氛里共同出演。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积碳呢？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使用高质量的燃油，尽量的到可信赖的正规加油站加油，不要加来历不明的低廉燃油。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期低转速之下行驶，定期去拉一下高速，让气缸内一部分积碳被燃烧。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经常要清理空滤，并且要清洗喷油嘴还有节气门。第四，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刚才啊，我们跟

您介绍了这个日常处理和预防积碳的办法，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4: 清晨起来，
15: 上班路上，
1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5: 你好阳光，
14: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2: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2: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新闻。国家

0: 别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近日早上是新智科创投资合伙企业成立，出资额约是20亿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可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信息显示，早上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最大的合伙人。来关注一下早上方面的天气。早上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日14时3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7至9级雷雨阵风，请注意防范。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东南风3至4级减弱至2至3级，气温26至32度。29日夜间到30日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3至4级转东南风2至3级，气温26至33度。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了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的很安静。
0: 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26日晚间，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安徽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毒性的中药材生附子，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1块钱链接为掩护，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一些消费者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自行的去购买、服用附子以及附子制品，导致发生了中毒或死亡的事故。7月27日凌晨，安徽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已经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7月27日，据快手的黑板报，快手始终坚持对色情低俗内容零容忍的态度，持续开展直播生态安全专项治理，坚决打击利用平台进行色情导流的黑灰产违法犯罪行为。近期快手安全中心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批有组织的黑灰产团伙，选择在深夜的时候去直播播放隐晦擦边内容，通过口播或画面闪现来诱导信息，将用户导流至站外来实施诈骗。直播色情导流行为严重破坏了平台的直播生态，侵害用户权益。快手安全中心第一时间也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封禁相关账号，并主动向有关部门报送线索，配合开展线下打击工作。近日，快手安全中心配合有关部门打掉了2个直播色情导流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累计封禁涉案账号超过1957个。热带低压红霞已于27日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7日14时对其停止编号。北京时间7点26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和陶儿庄的信息以及便民利民的服务，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陶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央视新闻报道，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于当地时间23日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68岁。这个消息不仅让全球读者深感痛惜，更标志着一个推理文学时代的落幕。东野圭吾以他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性洞察，将日本的推理小说推向了新的高度。他的离世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更是很多读者心中一座灯塔的熄灭。而说到他的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对于推理小说类型的革新。他打破了传统推理小说谁是凶手的单一谜题模式，让社会问题、人性探讨和精巧的犯罪设计完美融合。像《白夜行》当中的扭曲的共生关系，《嫌疑人 X 的现身》中极致的爱和牺牲，《解忧杂货店》中的温情与救赎，这些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悬疑解谜，成为了探讨人性复杂性的文学经典。东野圭吾用推理小说的外壳包裹着对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道德困境的深刻思考，让推理小说从消遣的读物升华为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而且他的作品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跨文化阅读的热潮，他的小说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册，也创造了日本作家在海外销售奇迹。这种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不仅源于他精巧的叙事技巧，更在于他对普遍人性问题的深刻把握。是我的影子，现在重新做了个 remix， 是我跟爸爸的歌。像咱们国内就有一些关于他作品的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白夜行》啊，还有《解忧杂货店》。所以他创作的态度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即便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创作活力，每年都有新的作品问世。他曾经说，作家就像是运动员，必须每天都要训练。这种对于写作的执着和热爱，让他在68年的人生当中已经创造了90多部作品，成为了日本文坛最高产的作家之一。他的勤奋不仅为读者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年轻作家树立了职业典范。最近网络上有很多的人发帖在悼念他，我觉得更深层的焦虑是在于东野圭吾的不可复制性，可能也暴露了现在当下社会深度阅读的算法时代的脆弱。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你有多久没看书了呢，一般都是比较喜欢刷短视频啊，看看手机啊，这种快节奏的娱乐充斥的今天，出版业是更倾向于追逐5分钟读完的短视频解说。所以这种悬疑作品日渐沦为了情绪宣泄的爽文，还有多少读者愿意静下心来去阅读一部需要我们慢下心来思考的推理小说呢？而东野圭吾用运动员式的自律维持了文学的尊严，这恰恰也是对当下浮躁创作生态的隐性批判。他留下的遗产不仅是那1亿册的这个销量，更是一个对我们的警示。如果推理文学只剩下反转和打脸，而失去了对于社会结构的诘问，那么类型文学将会彻底沦为了精神快餐。东野圭吾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将会永远的闪耀。他的作品我相信也会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悬疑和推理当中去思考人生，去洞察人性。正如他在《白夜行》当中写到的，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色，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它代替了太阳。对于无数读者而言，东野圭吾的作品就是那代替太阳的光，照亮了他们阅读的道路，温暖了孤独的心灵。推理之王的生命已经落幕了，但他创造的文学世界将会永存。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书写，而我们也将在他的文字当中永远的怀念。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多地向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芜湖加推总计50万元的喜宴券一天被领完。广州优化跨境消费惠民服务，港澳人士共享家电以旧换新。台�湾已查出约8000吨致癌油，20万民众集会反独台，多人绝食超过150小时。一种器官移植迎来中国时刻，猪肾移植到猴身上存活超620天，刷新纪录。高露洁多款心肌商标被宣告无效，商标带净白，备案却无美白功效。国内存储芯片大厂长兴科技开盘涨471.59%，总市值超3.3万亿元，成 A 股市值最高公司，上市首日成交已超1000亿元。日本推理小说巨匠东野圭吾因结肠癌去世，享年68岁。日本计划收紧外国人永居条件，新增收入、日语能力及日本制度认知等审查标准。来关注几则要闻。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的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日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50年前的今天，7月28日，唐山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27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候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的短视频4.8万余次。27日，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
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清

青岛启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当地时间2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27日，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28号就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的火车票了。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有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美国拟调查制裁我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回应，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的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决定于27日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暑假期间，一些医院的整形科和医美整形机构里多了不少稚嫩的面孔，除了准大学生之外，部分未成年中学生也加入了整容行列。整容低龄化这种趋势愈加的明显，人民锐评，一次整形带来的未必是一劳永逸的美丽，也可能是伴随一生的修复负担。遏制整形低龄化的趋势需要依法监管，加强行业自律，也需要加快补齐审美教育的短板。真正的美丽人生不是靠外表，而是生于内在，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是成长最坚实的根基。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泽沟建筑海包括建筑海以上的区域，则察归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会正常迎客。北京时间7点57分，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到好听的歌。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